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0: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
3: 阿米娜转身向坐在另一侧的副董事长阿布多西克小声地嘀咕了几句，阿布多西克离开了看台，几步便追上了爱山江。
4: 哎，33号赛手，请你留一下啊，哈哈，我们董事长找你商量点事情啊。
3: 阿布多西克把爱山江请到骑马俱乐部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与马厩仅一室之隔。爱山江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房间的摆设，只见房间的一角堆放着马鞍和马鞭，有速度鞍和障碍鞍，有训练鞭和调教鞭，另一个角落堆放着头盔、马靴、手套和马裤。看到这些东西，爱山江本能地有一种亲切感，他默默地想，以后又将朝夕与他们为伴了。大约10分钟之后，阿米娜和她的声音一起甜甜地飘进屋来。
5: 呵，赛马冠军光临，真是本俱乐部的荣幸啊。刚才送吴副主席离开，所以我耽搁了一会儿，请务必原谅啊。
3: 爱山江礼节性地向阿米娜微笑着点点头，谦逊地询问着。
4: 啊，这位美丽的女士，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吗？
5: 哈，好大的口气呀！为什么一定是您帮我忙啊？难道我帮您的忙不行吗？
3: 阿米娜眉毛一挑，嘴唇抿了一下，笑意又荡漾在她那好看的脸上。爱山江笑了笑，取出一支希尔顿牌香烟递给阿米娜，然后自己也点燃了一根。

0: 没想到董事长这么乐于助人，我真是好福气呀、啊、只是我不知道董事长怎么帮我的忙啊。阿米娜开门见山地说，这样吧，我先邀请您看看我马厩里的马，行吗？
1: 好啊，哈哈，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之一啊。
0: 嗯，那么之二呢？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1: 啊，这之二嘛，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然牧场和驯马场，自己调教赛马，然后卖出去，让有能力驾驭它的人去参加各种比赛。
0: 哦，那么之三呢？据我对男人的认识，男人的欲望可不止一二三吧。
2: 阿米娜明知道这种问话方式有点咄咄逼人，又显得轻佻，但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挑战欲和窥视别人的隐私欲，这是他的性格弱点，伴随着他的生命已经由来已久。艾山江装作不懂，但又得把握好回答的分寸，他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字正腔圆地说，
1: 这之三嘛，还是与马有关呐、啊。条件成熟的时候，我要建一个属于自己的骑马俱乐部。
0: 您看，我说我能帮你吗？这不，一说就扯到正题上去了。走走走，咱们呢，先到我的马厩里去看马去。
2: 艾山江掐灭了烟头，欣然跟在阿米娜的身后。俱乐部的马厩非常宽大，看起来也干净。刚刚参加完比赛的十匹马都已回到马厩里，两名驯马师，一名正逐个给他们进行全面清洁，另一名忙着给他们供应新鲜水和喂料。艾山江走到一匹名叫时光流逝的栗色赛马前，爱抚着他的脖颈处。刚才的比赛中，他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阿米娜在一旁介绍道，
0: 这是一匹纯血马，1997年3月出生于爱尔兰。
1: 哦，他真的很棒，看得出来啊，他性格温顺，哪个赛手骑上他，他都会努力配合的。
2: 艾山江又看了看获得第三名的王者之风，他1998年产于美国，其他像怀念骑手、喜羊羊、暴风雨、绝对胜利、特种兵等赛马所获得的成绩都在前十名之列。艾山江夸耀了一番俱乐部买下的这些马匹如何如何之好，同时也夸耀阿米娜懂得欣赏马匹。阿米娜也极力恭维艾山江，
0: 啊，您的马像您的人一样的潇洒，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刚才骑的那匹马是来自乌兰河谷的改良马，而且这个品种的马市面上见的并不多。
1: 好眼力啊，仅凭着这一点，您就有开骑马俱乐部的资格了。
2: 艾山江由衷的赞叹让阿米娜舒服极了。
0: 两个月前呢，我还走了一趟乌兰山，到那儿的军马场和种马场都看了看，那儿啊积压了许多种马，我准备预购上五匹马。
1: 你这样一次性买进五匹马，价钱一定不低呀、啊、是否一定要这样做呢？
2: 阿米娜感谢着小伙子为他精打细算，他大气地摆摆手，
0: 哎，你不必担心，资金不成问题，关键是缺少像您这样的教练和驯马师。我相信以您的水平和技能，一定能调教出一流的赛马。
1: 哈哈，董事长太抬举我了，其实啊，像我这样的马术队员在国内多的是，只是啊，您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而已，
2: 要冒很大的风险。他赶紧说，
0: 这就对了呀，我的俱乐部现在急需一名懂得马术的管理者来给我当马房经理，怎么样？工资价格还可以再议呀。
1: 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正我在您这儿也不可能发财，那么工资是多少？哦，我还是很在意的。
2: 阿米娜上下

0: 量着艾山江，发现他的衣服质地很好，都是名牌。仅凭着这点，此人也不像没钱的样子，如果给的工资太少会留不住他的。所以阿米娜痛快地伸出五根手指头，以生意人的口吻讨价还价说，这可是一个让我吐血的价啊，而且我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那阿米娜用手一指俱乐部对面的别墅小区，看到了吧，那十栋别墅刚装修完，稍稍晾上两个月我就准备投入运营了。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那其中的一套别墅您先住着。艾山江不屑地瞥了一眼别墅，哈，董事长可真够精明的了，雇马术教练的同时还免费雇了一个保安。以我的性格，在哪儿都待不长，我要是想有自己的房子，比这更豪华的别墅买个一两套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只是我不愿意把自己永远都拴在一个地方。您的好意我领了，咱们现在谈这个问题似乎时机还嫌早吧。一直在旁边冷眼观察的干瘦干瘦的副董事长阿布多西克碰了碰阿米娜的手臂，意思是他有不同意见，然而阿米娜不予理会，伸出去的五根手指根本没打算收回，让艾山江住别墅的突发念头也没改变。这个细节被艾山江看到了眼里，他心里有数了。不过呢，依我看董事长倒是挺有豪气，可惜啊，女人的话并不一定说了算呐。阿米娜不悦地看了一眼阿布多西克，挑衅似的说，不错，金地公司是个股份公司，可是我在公司占 70% 的股份，遇到重大事情我的态度代表 70% 股东的态度，您说对吗？他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说给阿布多西克听的，在他的眼里阿布多西克是处处碍事碍眼。艾山江淡淡地扫了一眼阿布多西克，他觉得这个副董事长缺少热情，究竟是为什么呢？现在还没法弄清楚。艾山江打着哈哈回应阿米娜，哈哈，对对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两人边说边聊着出了马厩，阿米娜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她必须得回公司了。这时候她突然问艾山江，您的那匹黑跑马啊，对，是叫领舞者吧，我想以后您是否把它放到俱乐部的马厩里呢？
1: 啊，我刚才注意到你们的马厩里好像没有地方了。
0: 阿米娜拍了拍艾山江厚实的后背，热情地邀请道，
2: 您放心，这很容易办到啊，我相信领舞者的加盟会给我们的骑马俱乐部增色不少啊。
0: 这一切来得竟然这样容易，简直是天赐良机啊。阿米娜把马扣住就意味着把人留下了，这原本是艾山江的第一个努力目标，现在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就顺利跨越了。阿米娜看艾山江没表示出应有的兴奋，生怕他产生其他的想法，赶紧催促道，
2: 这样吧，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好吗？
0: 说着阿米娜把自己的手机打开，做出要储存号码的样子。艾山江犹豫了片刻，还是报上了手机号码。阿米娜眉开眼笑，
2: 咱们双方算是有合作意向了，我等您的正式答复，希望明天我们能签个书面合同。我这个人啊是急性子，以后您要适应啊。
1: 哎呀，我艾山江恰恰就欣赏急性子，我一向认为这种人思维敏捷，富于创造力。
0: 看来是遇到知音，遇到能干的男人了。阿米娜一阵窃喜，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倚在门前歪着头问艾山江，
2: 我想

0: 问个题外话，可以吗？艾山江耸了耸肩
1: OK， 太可以了。
0: 作为一个女人，我钟情这片土地，是因为这里自古就是英雄好汉驰骋的地方。请问您为什么不留在国外发展，而回到这片土地上来呢？
1: 啊，一个男人要想有完美的使命，必须有他自己的背景。蓝天、雪山、草原、牧场、骏马和天空之上变幻的风云，这一切这儿都具备。您说呀，我还需要去哪儿呢？
0: 艾山江的一番话说到阿米娜心坎里去了，她对这个男人产生了莫名的好感。我觉得一个男人要想实现他的个人的价值，就必须依托许多外在的条件，比如权力，比如财力。那么您生存和发展究竟依托什么呢？能否实实在在地告诉我呢？
1: 我依托我自己。
0: 阿布杜西克冷眼观察着艾山江，刚才听到阿米娜自作主张要聘艾山江当马房经理，他就很不满意。这会儿他看出艾山江和阿米娜越聊越投机，他是真的急了，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他催促道：
2: 董事长，不走不行了，下午的会要耽误了。
0: 艾山江很明白他的用意，立刻向阿米娜道别。
1: 对不起，我还有些事儿需要处理，先走一步了。
0: 艾山江离开之后，阿布多西克不悦地提醒道：
2: 两个月前的董事会上，只说要借比赛的机会聘几名教练和驯马师，没说要聘人当马房经理啊。董事长，是否太冲动了？或者说，你太感情用事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3: 艾山江离开之后，阿布多西克不高兴地提醒着阿米娜，说她有些太冲动，还有些感情用事。一提到感情用事这个词儿，阿米娜有点恼火，她警告面前这个瘦弱的男人：
4: 哼，你哥哥长期与许多女人鬼混，还用公司的钱给他们买房子，这算不算感情用事啊？我只是聘用一个能干的人给我当马房经理，怎么算感情用事呢？这只能说我一心为公司考虑，我当机立断，是怕真正的人才转眼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5: 哼，是吗？可是至少也应该对这个陌生人调查一番吧，再发出邀请那也不晚啊。而你自作主张，万一将来出了事儿，谁来承担后果呀？
4: 哦，难道吴副主席的老朋友还需要调查吗？刚才颁奖的时候，你又不是没看到他和吴向农又搂又抱又开玩笑，难道这种关系还不可靠吗？
5: 算了吧，你别跟我提姓吴的那个家伙，谁看不出来那个老东西是冲着你的才

0: 和色来的。他要是真精明，用得着天天围着你的石榴裙转吗？啊，我烦透了那个老家伙了。
1: 哼，阿布多西克，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就这样决定了。
0: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1: 哼，那就等于没说。
0: 好吧，咱们公司进人我不反对，我只是提醒你，选人慎重点儿，别一看到长得像样的男人那眼球就发亮，这种男人就有可能是咱们公司的克星，是陷阱。我跟你说啊，别怪我事先没提醒过你。
1: 阿布多西克的话里带着刺儿，阿米娜伸出手去温和地弹掉他衣领上的一根短发，笑着说，瞧你瞧你，操心呐、啊，操的头发都快掉光了。不过你的提醒呢也对，这事儿确实不能太草率，毕竟这个公司不是咱俩说了算，还有一个董事会，还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哎，要不这样吧，我建议先试用他3个月，这期间呢你尽可以对他调查呀，我授予你权力，有问题就开掉他，没问题就留下来， OK？ 关键是公司的大事别让他参与就行，就把他锁定在骑马俱乐部这一摊不就行了吗？说到底，咱们的公司需要打出名气，需要靠俱乐部做许多事，这里得有个懂行的人撑着。哎，你明白我的苦心吗？
0: 阿布多什之后到自己的办公室来，得知弟弟阿斯卡尔在东北出事，阿米娜的心揪紧了，他需要赶紧动作，该砍的关系必须砍掉，该回避的关系立即回避。他真担心阿斯卡尔顶不住，把过错都推到公司头上，那样的话公司就被动了，他也就跟着被动了。这次岛外汇的人民币大额是肉资提供的，不知为什么这次肉资催得特别急，看样子有什么事儿急需使用这笔钱。如果在限定的时间之内那笔大数额的外汇到不了手，肉子是不会放过自己的。阿米娜隐约觉得肉子这笔钱是弄到境外去，至于用这笔钱干什么，肉子不会向他吐露半句。阿米娜想，只要跟肉子沾边的事情肯定都没什么好事。这几年肉子总是躲在幕后操作，却把阿米娜推到前台当挡箭牌，不知不觉中阿米娜已经成为肉子忠实的帮凶了。想起这些，阿米娜就恼火不已，可是她别无选择。这天一大早，心急如焚的阿米娜就带着努尔飞往东北，临出门前阿米娜带了足够多的现金，在努尔的建议下还带了2张盖有公司公章的空白信纸。到东北已是下午，在飞机上时努尔讨好阿米娜，
2: 董事长，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阿米娜皱着眉头说，
1: 什么结果？这不明摆着吗？我要把人带回来，听明白了吗？
0: 努尔想了想，
1: 也许您不清楚，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不能办取保，至少当地要有担保人或实施财保，但是这种异地被抓的情况

0: 信这个年头还有送不出钱的事儿啊。他想，最低也要尽快地见到阿斯卡尔，如果连这件事儿都办不成，简直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污蔑呀。阿米娜给吴向农打了一个电话，嗲声嗲气地说自己在东北做了点小生意，遇到点人情麻烦，想请吴向农帮忙与当地公安机关疏通一下关系。吴向农满口答应了。他问阿米娜，
1: 哎呀，你又跑到哪儿去啦？这两天想练练骑马，我也找不到人。
2: 嗨，吴主席，我就知道你几天不骑马就浑身难受。这样吧，你到俱乐部找艾山江吧，我按照你的意思把他留下来了。你们不是老关系了吗？我在东北这边有个合同要签一下，过两天我回去。
0: 这吴向农还真帮忙，一个电话打到东北省厅的老同学家里。阿米娜当即包了一个五位数的红包，亲自登门拜访吴向农的老同学。这老同学收了阿米娜的红包，并让阿米娜回宾馆等话。鉴于前四次提审中阿斯卡尔的交代，到东北岛外汇是受董事长的指使，所以王军决定对阿米娜进行询问取证。按着规定，生气地走了。王军也生气地对阿米娜一挥手，
3: 行行行，哈哈，算你厉害，有你的啊，装洋算吧啊，你装吧，我看你装到什么时候。
0: 王军又通过东北省厅出入境管理处以及东北各大学外语系联系，聘请翻译。遗憾的是，东北各大学里竟然没有这两种语言的翻译人员。折腾了一天，努尔提出找翻译的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阿米娜趁机提出让努尔给自己当翻译，努尔可以代表公司来回答警方提出的任何问题。王军不得不做出让步。就在这时候，吴向农的老同学打来了电话，他提出能否在侦查员在场的情况下让阿米娜与阿斯卡尔见面。经侦部门顶不住了，王军本想抢在阿米娜和阿斯卡尔见面之前完成询问取证工作，哪曾想还是落后一步。在看守所的一个星期里，阿斯卡尔已经被提审过四次了，警察问来问去无非就是那几个问题：谁指使你到东北岛外汇的？岛外汇的人民币从哪儿来？岛外汇的用途是干什么？用什么方式和途径把外汇送到公司手中等等？连阿斯卡尔都烦了。阿斯卡尔一心盼着董事长的到来，一心盼着被早日释放。在这种不自由的环境里，他快要憋疯了。阿米娜和努尔早早地等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阿斯卡尔终于被带到距离两人两米的地方。阿米娜从阿斯卡尔的眼神里看到的不仅是软弱，而且还有恐惧，这恐惧也传染了他，让他也恐惧不已。天哪，阿米娜担心的那些话，阿斯卡尔肯定是说过了，不然他不会这样羞愧地面对自己呀。瞬间，阿米娜产生了愤怒，她用愤怒的目光盯住阿斯卡尔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盯住努尔，示意他开始吧，而他自己却一句话都不想说。努尔把手中的报纸打开，里面露出一沓崭新的人民币，努尔请在场的看守所民警和王军等人过目，这是给阿斯卡尔准备的伙食费，先预付半年的，每天按75元支付。移交了这笔钱之后，努尔对阿斯卡尔说，
4: 啊，这里的天气逐渐凉起来了，我们呢会给你准备一些棉衣啊，你恐怕要在这里过冬了。 不要担心伙食费啊，每天的

0: 75元呢，已经给你预付了。哦，我问过了，看守所的管教干部每天的伙食费啊，才10几块，你在这儿啊，能享受到最好的待遇呀！啊，你就当在家里一样，想吃什么呢，就跟看守人员说。另外啊，你老婆孩子都很好。哈哈，他们呢会受到亲戚们的照顾啊，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阿斯卡尔摇摇头，眼眶湿润了起来。他从努尔的叮嘱里得知自己要在这儿关半年，这漫长的冬天可怎么过呀？他不敢看阿米娜的目光，怕那目光会折腾自己的心。他知道阿米娜沉默不语是由于胸腔里含着愤怒，他了解阿米娜那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脾性。这时候努尔继续叮嘱道，你做错了事儿啊，我们替你难过呀，你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公司行为啊，你要认真考虑你所犯下的错误给公司造成无辜的损害啊，不要因为想早点出来啊，不是你干的事儿啊，也乱承认啊。王军不容这个相貌丑陋的家伙再说下去了，他抗议道，不允许诱导犯罪嫌疑人啊，我要求见面结束。王军真的火了，他心里想，完了完了，就凭着努尔刚才这软硬兼施的话，就足以使阿斯卡尔翻供了。果然，在后来的三次传唤中，阿斯卡尔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除了承认倒会的事实之外，其他的都翻供了。翻供的内容有三：一，公司和董事长没有派他到东北倒外汇，没有幕后指使者；二，倒会是他个人行为，与公司和董事长都无关。三，资金来源是一个叫买卖江的个人提供的，但是这个买卖江已经失踪半年了。这边对阿米娜的询问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努尔实际上成了阿米娜的替身，他辩解着说，哈哈，阿斯卡尔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啊，与公司呢毫无关联，他呀早已不是公司的员工了，更不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曾经是公司的保安员，可是2个月前呢已经被公司解雇了。努尔还振振有词地出示了公司在2个月前的一份解雇证明。王军没想到他们会耍这一招，真是有点傻眼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点。

0: 河里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2: 在父亲的政治生涯中，他作为钢铁公司舌战铁娘子的往事不仅永在史册，而且被东西方都津津乐道。提起香港这颗父亲和所有中国人钟爱的东方明珠，我要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说起，他就是中国读者无比爱戴的金庸老先生。可以说父亲是金庸小说在中国内地的最早读者之一。1981年7月18号上午，金庸先生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父亲已经等在福建厅的门口了，两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3: 欢迎查先生来北京，也欢迎你在内地走一走看一看。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查先生，你是我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
4: 邓先生，来北京我最想见的就是你啊。我一直很钦佩您的思想，钦佩您刚强不屈的性格。
3: 毛主席都说我是个钢铁公司嘛。你看你热得都出汗了。今天北京天气很热，我都只穿了一件短袖衬衣，我们就不要拘泥，把西装脱掉。
4: 好好好，谢谢邓先生的关照啊。
5: 金庸先生、我来帮您把西服挂起来吧。
4: 哎呀，好好好，来，哎呀，好，谢谢，谢谢啊。
5: 先生，请用茶。
4: 好好好，
3: 张先生
4: 啊，
3: 据我所知，在当今世界的报社社长和总编辑中，能一边写武侠小说，一边坚持每周亲笔写政治评论的，只有你一个人哦。用著名作家川剧编剧魏明伦的话说，你是三字决定尽为风啊。今天我们就摆一摆龙门阵。
4: 哦，好好好好好。
3: 你在明报上的社评我大部分同意，我们的世界观不同，但大家都爱国，都希望中国强大，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有共同语言。
4: 对对对，一家人，我完全同意邓先生的观点。
3: 哦，对了，咱

0: 先生的是四部武侠小说，如今已经拥有3亿以上的读者了，堪称全球第一畅销书啊！
1: 哎呀，难得读者们的厚爱啊！
0: 我看在内地，你的书马上也会畅销。我是说畅通销售。
1: 哦，这何以见得？
0: 这个是我的推测，用一句外交辞令说，就是由于我们共同知道的原因。
1: 哦哦，哎呀，承蒙邓先生错爱呀、啊！
0: 我听说张先生更加引以为自豪的是你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我很想晓得你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1: 哦，关于这个问题，半年前我在《明报》撰写了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我当时提出了3点建议：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的现状保持不变；三、中国如果决定收回香港，应该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0: 很好，我想你的意见代表了大部分香港同胞的心愿。张先生
1: 啊，
0: 我把这包熊猫送给你了。
1: 哎呦，我知道邓先生对熊猫香烟是情有独钟啊，这份礼物我收下了，谢谢邓先生。
0: 张先生，以后要常回来，最好每年都回来一次，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 谢谢谢谢，我一定会的。
2: 1982年4月6日，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斯。邓小平会见希斯时说，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3: 希斯先生，这边请。
0: 希斯先生，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准运动员呐。
4: 啊，准运动员？啊，邓先生，您的意思是？
0: 一个爱好帆船运动，一个爱好打桥牌嘛。
4: 啊，您是说我爱好帆船运动，您爱打桥牌？哦，邓先生的记忆力真是惊人呐。
0: 我记得中国和英国是在1954年6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
4: 是的。
0: 1972年，你在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司级。你卸任以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眼下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你又要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你辛苦喽。
4: 邓先生，我正是为了香港问题而来。记得1974年5月，我在任首相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先生也是在北京会见的我。
0: 希斯先生，你还记得不？当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在座的年轻同志说，香港问题还是让年轻同志去管嘛。从那一刻起，对这件事，我邓小平就须臾不敢怠慢呐。
4: 邓先生，我们很着急。实际上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啊，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15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呢？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或是政策 来让投资

0: 者感到放心呢？
1: 中国政府已经在三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50年不变。
0: 啊，邓先生，您提出的一国两制已经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听说这些政策，您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是这样吗？
1: 是的，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0: 等等，邓先生，您是说现在？哦，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是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方说中英双方的协议。
1: 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0: 好的，邓先生，我此次来访可以说是不辱使命，非常感谢您，而且我想英国政府会十分重视邓先生的建议的，我回国之后会立即面见撒切尔夫人。
1: 好，我也期待与他的见面。
2: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3: 邓先生，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1: 是啊，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已经下台了。欢迎你来中国。
3: 我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1: 我是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3: 好，那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1: 当然愉快啊，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吃川菜，我认为中国以川菜粤菜最为著名。
3: 好，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深具无产阶级特色，可是据我所知，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可他恰恰最缺资本。
1: 无产阶级资本是通过正当途径获得的。
3: 邓先生，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1842年、1860年和1898年中英双方签署的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
1: 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国不平等条约，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中国将收回香港，也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3: 可是香港的繁荣依旧离不开英国的管理呀。
1: 一国两制，一国是基础，保持香港的繁荣，我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理之下才能实现。
3: 那请问邓先生，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会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呢？您对此怎么看？
1: 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

0: 发生严重的波动咋个办？那个时候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1: 哎，燕子，燕子，你等等我。
2: 嚷嚷什么呀，快点骑不成吗？
1: 你说了轻巧，那么多自行车哪赶得上啊。我
2: 说吧，什么急事儿？赶紧向本姑娘汇报。
1: 我说听说没，昨天邓老爷子在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要坚决收回香港。嘿，老爷子好样的，气得撒切尔夫人走出大会堂就崴了脚，哎，差点啊栽一跟头。
2: 你可真是慢面，这么扬眉吐气的事儿才知道啊。昨晚上胖胖就电话跟我聊了，您这可是晚间新闻了啊。
1: 是吗？
3: 知道吗，昨儿啊咱邓副主席把撒切尔弄了个大窝脖，香港回归寸步不让。
4: 哎呀，你这都是什么时候的消息了啊？我们家小孙子昨晚就给我来过电话了。
3: 哟，我今儿回去啊就得让我那死心眼的老头子给我装电话。
4: 哦，
3: 再不答应啊，我就不给他做饭，饿死他。
5: 哎，爸，您看，这是金庸先生最新的社评文章。
0: 嗯，好啊。
5: 后面的英国人。
0: 好，查先生分析得入木三分呐。
5: 爸，现在看来，因为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用的各种招数都告失败了。
0: 对，绝不妥协。
5: 嗯。哎，对了，爸，您看，这是金庸先生给您寄来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0: 哦，好啊，好啊，我喜欢读他的小说。
5: 嗯，
0: 天马行空，纵横驰骋，侠之大者，金庸也呀。
5: 嗯。
0: 啊，他是一位关心香港回归的老人呐。
5: 嗯。哎，爸，我有一个建议啊，我把呢这套《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就放在您卧室。每天晚上睡觉前你就看上几张，怎么样？
0: 嗯，好主意，好主意啊。这等于是给我煮的最好的夜宵哦。
5: 嗯。爸，那查先生是香港的烟民，而且你知道的，他烟瘾极大。
0: 我咋个能不晓得呢？等下次他来我再送给他熊猫。
5: 嗯，
0: 你有机会见到他啊，一定带我向他问好。
5: 嗯，一定一定，爸爸。哎，爸，明天是12月19号，撒切尔夫人第二次访华。嗯，按预定的计划，我们是要和他签署联合声明吧？
0: 嗯，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

0: 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三十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
4: 神仙提起笔来，不假思索开始写，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双手捧上交给了田旭。李世敖凑在一旁，跟着田旭一口气看完文章。李世敖叹了一口气，哎呀，我看贾谊也没有他厉害。贾谊什么人？贾谊是汉文帝时代的人，从小有天才儿童的美誉，18岁时写的文章已经远近驰名。田旭坐下来，把张居正的文章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叹了一口气。我也认为张居正比贾谊更加的出色。说着，田旭回过头来对张居正说，小朋友，你比孔北海还要高明啊。孔北海又是谁？孔北海指的是孔融。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孔融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天才儿童。哟，张居正同时被李世敖和田旭欣赏，而且吹捧起来，名气是日渐响亮。一方面，张居正因为有才气得到爱护，另外一方面也因为有才气遭到不必要的困扰。那么辽王志格是一个多病的人，辽王府中大的小小全有妻子毛妃掌理，毛妃漂亮精明能干，样样领先，他唯一遗憾的是儿子献杰不懂事。献杰12岁，与张居正同年，比张居正大好几个月，可是调皮任性，毛妃头疼啊。每次听人说张居正聪明伶俐，他十分羡慕，不以为然的自言自语，我这么优秀的母亲应该教出比张居正更聪明的儿子。嘉靖16年，公元1537年，辽王过世，献杰暂时不能西封，但却是未来的辽王。而这时候张居正已然是荆州著名的小秀才，献杰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啊。毛妃心中着急，一天到晚以张居正为例提醒献杰奋发上进，这是天下父母最常用的办法，也是最让小孩反感的教育方式。

0: 听嘟着嘴巴，一天到晚张居正，一天到晚张居正，我又不是他，到底有多好啊？哎，你不相信是不是？我把他请到家里面来玩。毛妃说到做到，他是王妃啊，立刻邀请张居正到辽王府做客。张居正举止大方，斯文有礼，毛妃一见就喜欢。回头看看献杰，更是不满意。献杰发现母亲的一喜一怨，心中也不是滋味。不过呢，两个少年12岁，12岁的孩子呢挺投缘，一块骑马，一块下象棋。两个人骑下了一半，献杰突然站了起来，耍赖，哎，我的车不见了，不玩了。毛妃走过去，用力把献杰的小拳头拉开，果然，献杰把一颗棋子握在手中。毛妃气坏了，你真是没出息的东西，输了还赖，洗洗手吃饭。大家伙刚上饭桌，毛妃又忍不住嘀咕，那样这样不长进，以后让张居正牵着鼻子走。献杰受了责备，想哭不敢哭，没胃口吃饭，放下筷子，用不满意的眼光瞅着张居正，仿佛在埋怨，你看都是你害的吧。毛妃在张居正走了以后，继续不断用张居正刺激献杰。毛妃呢以为是鼓励，却突然让献杰反感透顶。好了，这一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1: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0: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哎呀，哎呀，大家好啊，做个自我介绍啊，我是咔嚓联盟的老总，我叫郑鑫啊。这不，今天呢我们将进行一个招聘大会，哎，选一位女文秘。大家肯定很好奇我手中拿了什么，这不是为了这个应聘大会吗？买了一台测谎仪，哎，这个测谎仪神奇，哎，只要你一说谎话它就滴响。你不信是吧？
3: 不信。
2: 我给你做个测试啊，我认为啊，主持界最帅的莫过于萧东坡老师了。其实人家萧老师长得还行。这个话题咱不聊了啊，不聊了。哎，这好，
4: 郑总，哎，您来这么早
2: 啊？早早早，天宇，哎，啊，
4: 哎呦，这是，
2: 哎，新仪器测谎仪，哎，只要一说谎它就响，神奇吗？
4: 哎呦，那真好
2: 啊！哎，有什么事吗？
4: 啊，对了，郑总，董事长让我问您，让您写的材料您写好了吗？
2: 哎，你跟他说，我早就写完了。我昨天晚上就写完了。我今天早上就写完了。我到现在一点偷心没有，一个字没动呢。
4: 郑总，没关系，没写也没事，反正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我是说您是咱们公司最棒的。咱们部门最棒的。反正郑总您郑总，那您忙吧，我去开会了。我去写报告啊。我要去打游戏了，打完游戏我要睡一会儿，因为昨天晚上喝多了。
2: 这东西太神奇了，这以后我就不担心我的职员跟我撒谎了。行，那咱现在这个招聘大会就正式开始了。我说一下要求啊，入职很简单，就是高速。

0: 学历啊？
1: 啊，要说起这个学历，我还是蛮自信的。对，我学历非常的高，我是博士，本科，初中毕业，
2: 我六年级都没上完，好了吧？
1: 这事儿。
0: 不是你，关键你应聘，你小学六年级你没毕业，你来干什么呀？
1: 郑总，可是我是一个对社会特别有爱心，我特别的积极向上，我特别有梦想的一个女青年。
0: 哎，
1: 你看我真的是真的，
0: 哎，说明你还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啊。
1: 对，
0: 啊，这不错，
1: 我觉得我一定能胜任公司的这个工作。
3: 郑总，他们让我把这个文件给您拿过来，您看看。
0: 哎，行行行，放这儿吧，放这儿吧，来来来。啊，对了，天佑，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是新来应聘的
3: 啊。
0: 哎，对了，你叫什么来着？
1: 啊，你好，你好，我忘了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做小仙女。
0: 哦，小仙女。
1: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大家都叫我的绰号叫小可爱。
0: 哦，小。
1: 其实我的真实名字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我叫铁锤。
0: 铁锤，
3: 你就是那个铁锤妹妹啊。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啊，其实我们之前在一些 party 上有见过几面啦。
3: 朋友。
1: 其实我们结婚五年有个八岁的儿子，不是，结婚八年有个五岁的儿子。
0: 是。铁锤啊，你这个能不能入职我也说了不算。我跟你说啊，坐在那儿啊是我们的董事长，哎，只要你能把他逗笑了，我跟你说你就能入职。
1: 董事长，我觉得你身材太苗条了。董事长，我觉得你貌美如花。董事长，你得笑一下，你不笑我就那个挠你啊。
0: 哎哎哎，铁锤啊，铁锤回来吧。哎，我求你了。哎呀，行了，铁锤，我们决定录用你了，好不好？不是，你特别好，你特别棒，你特别优秀，你简直完美，全程完美，你是世界上最棒的，你爱咋咋地吧。郑总，郑总，
1: 别不管我了呀。你，
3: 郑总，你等会儿我。
1: 看来你这工作，哎，还是不行。我觉得我还是陪笑团挺好的，陪笑团的工作是最棒的。
4: 台，您上耳听吧。
5: 曲苑城楼正在直播。
4: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6: 考您一个脑筋急转弯，说这个绿豆摔跤了，变成了什么豆？有人说红豆，因为流血了，不对，正确的答案其实是蚕豆。过去在北京街边经常看见呢，背着三个口袋的商贩，里边装的什么呢？装的是玉米花、炒米花跟这个铁蚕豆。玉米花跟这个炒米花啊，是在家里崩好的，得加点糖精。卖的时候呢，用一个洋瓷的茶缸子或者罐头盒当量具。其中这个铁蚕豆深受北京的年轻人喜欢。为什么老年人不喜欢呢？因为铁蚕豆虽然炒得很酥脆，但也得是牙口好的年轻人吃。刘宝瑞先生那个单口相声《画大签》里头，就说一个不孝的孩子给没牙的老娘吃铁蚕豆。那老人吃什么呢？吃烂蚕豆。老北京吃这种食品是连皮儿吃，有的人呢用它当下酒菜。一般卖这个烂蚕豆的商贩呢，同时还卖这个热的煮芸豆，拿这个旧报纸啊卷一个斗，装上热腾腾的煮芸豆，再撒点花椒盐。也有人把这个煮芸豆啊捣烂了，压到一个月饼模子里头，做成芸豆饼卖。以前我们的零食没现在这么多，铁蚕豆呢必不可少，因为这个吃着费劲呢，一包铁蚕豆能吃一个多月，省得花钱买别的了。有一回啊，上课的时候，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吃铁蚕豆呢，就跟事先约好了似的，大伙儿正好一起嚼， 咯嘣咯嘣几声巨响。

师说了，这谁呀敢在课堂上放炮。那天我媳妇问我，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东西最硬吗？我说是铁蚕豆吧。她说是你的胡子，你脸皮那么厚，胡子都能长出来，是不是最硬啊？我说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厚？我媳妇说是你脸皮吧。我说是你的脸皮，胡子都那么硬了，你都没长出来。上礼拜我在家收拾冰箱里的东西，发现好多东西因为放的时间长都坏了。我跟我媳妇说西红柿都烂了，她说扔，黄瓜也烂了扔，茄子也烂了扔，蚕豆也是烂的扔，哎别扔，这是特意给咱妈买的烂蚕豆。我们两口子多孝顺呢，哪能给老人吃铁蚕豆啊，要不老人一嘴的这个假牙都崩碎了不算，连牙床都得骨折。伴随着清脆的敲大铁铲子的声音，是这个糖炒栗子出锅了。这可是北京的特产之一，北京周边盛产栗子，从这个秋天白露之后上市卖一冬天，胡同口的小铺门口啊支起灶，架上大锅，倒进生栗子跟这个大栗子沙子，

双鞭招数巧妙，怎奈你人单势孤，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来看，我这么多军队堵在这里，你们还能跑得了吗？那昏君赵构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再也走不了了。老将军，你别看你打死我的将官，孤王不怪，如果你现在投降，我一定重用提拔，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哼，怕洛哥尸骨无存。胡彦卓把眼睛一瞪，金兀术少说废话，今天你赢了我的双鞭，把俺打死，我口眼一闭，什么就不管了，你爱对皇上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是打不死老夫，有俺三寸气在，绝不允许你在中原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动他们君臣一根汗毛。哦，要这么说，孤王可就不客气了。说完，金兀术抡起大斧子奔胡彦卓顶梁劈来。胡彦卓见大斧子已到，攒足力气将双鞭抡圆了，往外就崩，说了声开，啪啦，双鞭磕开金雀开山斧，把双鞭将震得两膀发麻，暗暗地赞成金兀术啊，哎呀，此人好大的力气，我得多加注意。二次国马老人家双鞭进招来砸金兀术，金兀术不敢大意，用斧子往

外相迎，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处，众人在一旁观的料阵，就看胡彦卓双鞭压在两条蛟龙出水，金乌珠这把斧子好像怪蟒翻身，大战30个回合不分胜败。金乌珠也佩服啊，这老头真有能耐，80多岁的人了，精气神十足，毫不衰败。双鞭招数惊奇，武艺超群，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中原真有高人呢、老英雄胡彦卓今天也拼命了，因为高宗君臣连日被追得筋疲力尽，没力量应战了，全看老将的了。胡彦卓要是败了，他们那些人就算完，所以喝出这条老命了，这叫一人舍命，万将难敌。高宗君臣看着老将会战金乌珠，都替他捏把汗。80多岁的人了，上疆场征杀，若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宗方一瞧，哎呀，不好，老人家不行了。胡彦卓鼻挖鬓角见汗了，说个不行，老人家双手发颤，嘘嘘带喘。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心想的挺好，力气跟不上。金乌珠正在壮年，精气神十足，力气也壮，越杀越勇，胡彦卓堪堪不敌。宗方一看老人家不行，催马轻枪要过来助战，已经晚了。胡彦卓双鞭呜的一声往前一砸，金乌珠使足力气用大斧子啪往外一磕，双鞭呢肉的一声就出手了。胡彦卓刚想拨马跑，金乌珠反背一斧子，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叹老英雄丧在金乌珠之手，梁山英雄呼彦卓双鞭一举扫邪恶，保疆未土灭敌寇，好汉身躯献山河。高宗君臣一闭眼睛，哎呀，完了。等再睁眼睛一看，老人家失手两分，把个高宗赵构疼的差点从马鞍桥上摔下来。哎呀，老爱卿，你可疼死孤家了。金乌珠，有一天将你抓住，非把你的人心摘出，扒皮剜眼，为我那老爱卿祭奠亡灵。这时候少帅宗方拼命了，一边催马往前跑，一边高声断喝，哎呀，呼延将军，死去的亡灵慢走，待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完倒进前奔着金乌珠啪啪啪就是几枪。金乌珠哈哈大笑，宗方，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上来更白给了。宗方也不答言，一枪挨着一枪的奔着金乌珠扎去，恨不能枪枪见血。丞相李刚一看，哎呀，不好啊，这越打人家的人聚得越多，过一会儿就更走不了了，逃命要紧呐。想到这儿高喊，宗方，保护主公快跑。宗方一愣，哎呀，对呀，就我这两下子那是金乌珠的对手，现在不是决胜败的时候，逃命要紧，只要保住主公，找着岳飞，就不愁打败金乌珠。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想到这儿，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应该是啊，战马跑出一定的距离，圈回来再战。宗方想杀出包围圈逃走，所以战马没有圈回来，而是直奔西北角翻兵的队伍冲过去。战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可把番兵吓坏了。不好了，小南蛮要逃跑，急忙摆兵刃相迎，想挡住。那哪挡得住啊？你别看宗方打不过金乌珠，要打这些番兵番将，那能耐大了。大枪一抖，沾上死，挨上亡。大枪一抡，刷就倒一片，反手一甩，砸死10多个，往前一扎，像穿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眨眼之间冲出了缺口，杀出条血路。宗方高喊，主公。

丞相李纲早就看明白了，照着高宗的马后球，当就踹了一脚，这匹马疯了一样奔缺口冲下去，后边这几个人是紧紧跟随。金兀术圈回马一看，呀，松方没回来，跑了，高宗也跟着撩了，可把他气坏了。好啊，小昏君，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上天追到凌霄殿，如敌追到水晶宫，三军二郎给我追！都督平章乱斗交还，齐杀思江，就追下来了。松方杀出一条血路，一看李纲、高宗都出来了，这才带住了战马。吁！李丞相，你在前边保护着主公，先走，我来断后。好，万岁，快走！这里除了宗方，别人都不行。文官多，武将又太老，连日的疲劳不能应战，全仗着宗方。这几匹马玩命的往前撩，就听着四蹄蹬开，翻地亮掌，马蹄子踏在山路上，人坐在马上，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松方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君臣往前撩玩命了。就在这个时候，天阴下来了，要下雨。这块呢，竟是山路，两旁边全是大山，中间有一条山道，还挺宽，能并排走两趟车。君臣正从两山的中间走，进了山口，抬头一瞧，哟，此山非常的高大，直冲霄汉，山头重叠，白云滚滚，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中间的大山好像个牛头，故此称作牛头山。他们刚走不远，就听着前边大一声炮响，炮响以后，从两旁树林中冲出有200多番兵，呼啦的一下子拦住了去路。番兵番将手持兵刃，为首一人手擎着链子双锤，高声断喝：“哎，小昏君，别走了，速速下马受死！”就这一嗓子，高宗都吓傻了。哎呀，坏了！前边道路堵住了，后边有追兵，腹背受敌，这可如何是好？李纲也觉得奇怪，怪呀，金兀术在后边追呢，怎么一下子前边有队伍了呢？这是哪的队伍呢？使链子锤的人这么眼熟呢？书中暗表，他们已到了湖广地界，前边拦路的队伍是跑不了了。来人呐，赶快调兵与四郎主完颜兀术送信儿，兵盔牛头山，现在你们给我追！番兵们一窝蜂似的往上冲，嘴里还喊着：“抓活地，抓赵构，赵构，你跑不了了！”赵构吓得浑身哆嗦呀，道路也不好走，直摔跟头。就这阵儿，天阴得更厉害了，这是云生西北，雾长东南，紧跟着唰的一道厉闪，咕噜的一声沉雷，开始掉着铜钱那么大的大雨点儿，噼啦啪啦的落在脸上冰凉，紧跟着就像扳倒天河一样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太大了，下得都冒烟了。这回君臣几个人可惨喽，衣服也全湿了，本来山路就不好走，在下雨，山路特滑，一走一呲溜，又没有正经道，如果一脚蹬空滚到了山下，是性命难保。几个人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裤子湿的缠在了腿上，迈不开步，走两步退半步，你搀着我，我架着你往山上爬，战马还直打坐坡，不愿意往前走。前边这个人使劲地拽着马的缰绳，后边的人得扛着马屁股，不然战马是一动也不动。最后啊，不得不舍了战马，把马缰绳扔了，爱哪哪去吧，空人爬山。高宗赵构

长了这么大也没受过这个罪呀、啊，上边雨浇，下边路滑，两腿一软，扑通就来个大跟头，这一下摔得可够重的，脑袋也抢破了，腿也出血了，胳膊也秃了皮了。高宗啊，死的心都有啊，爱卿啊，咱这往哪儿爬呀？到哪儿是个头啊？万岁，您别着急，往山顶上去。哎呀，这个山也太高了，什么时候能爬上去？别忙，慢慢来，只要是不被抓住就不要紧。这雨下个不停啊，又爬了好长时间，才来到一座半山腰的平川地带。君臣几个人直了直腰，抬头往眼前看了看，哎呦，还别说，前边有一座小庙，年久失修，庙门的漆儿全脱落了，门前的蒿草挺深，门上有块牌匾。松方李刚到近前一看，匾上的字迹还能认出来，上写灵官庙。松方说，万岁，您到庙里避避雨，然后再走吧。哎，那可太好了。松方到近前一推庙门，吱扭，门开了，往院里一看，蒿草多深，就是一层殿，房子也漏了，雨水冲的泥像，脸上的颜色全都掉了，露出了木头架子。还别说，靠北墙有一块地方不漏，连忙搀着赵构到里边坐下避避雨，等雨过天晴再走。本来高宗金陵一失手就有火，再叫雨浇一下子，这阵儿觉得浑身发冷，有这么个地方呢也就算不错了。到了庙里靠墙坐了一会儿，听了听外边房檐滴水往下哗哗直淌，虽然下着雨听不见了喊杀的声音，高宗这才安稳一点，往墙这一靠，闭了闭眼睛，定了定心神，就觉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饿了，怎么一天都没吃饭了？高宗往左右看了看，爱卿，哪位带吃的了？孤现在饿得很呐。这些个大臣，你看我，我看你，大眼儿瞪小眼儿，谁也没吱声。怎么，谁也没带东西？心的话，主公，你饿，我们比你还饿呢，还不敢说。李刚连忙过来，万岁，您忍耐一时，等雨过天晴，微臣到外边给您找点吃的。哎，好吧。说着雨停了，天也快黑了。松方说，万岁，众位大人，雨住了，咱们下山吧。在这儿待可太危险了，这是一座孤山呢、一会儿翻兵调齐兵丁把山包围，那可就糟了，又没有吃的，岂不是活活的饿死吗？对，大伙说咱走吧。君臣从庙里出来，来到了外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往刚才上山的道路上看了又看，天不太黑呀、就看山下人影在晃动，一部分人在安营扎寨，另部分人好像在搜山。顺来这条道路是走不了了，也不好走，都有那么句话嘛，上山容易下山难，刚才下过雨，山路更滑了。君臣就在山头这转悠，想找一个可通到山下的道路，转来转去，老臣王元喊，哎，万岁，这有条下山的道路，这条道可好走啊，比我们刚才来那个道可强太多了。众人顺着这手指一看，可不是吗，挺宽的一条山道直通到山下，战马都可以上下，比刚才来的道路强太多了。大伙都乐了，快走吧，君臣你拉我拽要下山。他们没走上几步，猛然低头一看，哎呀，都吓得呆呆的发愣。怎么了？就看从山下飞奔过来五六匹战马，
马上之人紧紧加鞭，战马扬着脖子，四蹄蹬开。

0: 山上哇哇哇哇哇哇玩命的跑。在战马的后边黑压压的来了无数人，别看天黑了也看得很清楚，这伙人各摆着刀枪。赵构一看呢，扑通就坐到地上，一抖了手，哎呀，这算完了，搜山的上来了，走不了了。松房一看心也是一蹦啊，快把主公架到山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其他人跟我过来。哎呀，松方啊，我们有什么用？你们找些大石头守在山道上，不管谁上来，我喊一二就用石头砸他。那能行吗？石头能挡住敌兵？这个地方地势挺好，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能顶一阵。好吧，咱们听你的。李刚、王渊、宗方、刑部大堂、沙炳、天思中、都宽几个人猫腰搬石头。就在这时候，跑在前边这匹马离着他们待的地方就挺近了。宗方举着石头看着，他还没等喊呢，刑部大堂沙炳撑不住气了，他是个文人呢，举着石头看着山下人离着自己越来越近，一着急一害怕，扑通他把石头先就扔下去了。还没扔出多远，山石落在了山道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往下一滚，骑马之人就发现了，这员将官一带马的言和，山上有人，战马往前一窜，石头滚到了山下，没碰着人，紧跟着这匹马玩命的往山上溜。这员将官急了，哎，山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算你家二爷，拿命来。一阵的大叫，战马就窜上来了。宗方刚想下令打，李刚急忙拦住，妈，说话之人我怎么听着声音耳熟呢？先别打，你等我问一问。然后他冲着山下喊，哎，上山的将官，你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炮了。其实哪来炮啊，就是吓唬人。你还别说，这句话真好使，这员将官连忙揽住了缰绳，开炮。是啊，你再往前走我们就开炮了，我们问问你是谁呀。这员将官说话嗓门挺粗，瓮声瓮气的，你们是谁呀？我乃是大宋朝的丞相李刚。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你是李大人呢？我乃是岳飞岳元帅手下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牛皋牛二爷。哎呀，原来是牛将军，是我呀，奉我大哥岳飞之命特来求见啊。哎呀，这君臣几个人一听说牛皋来了，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高宗一听救兵来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坐到了地上高喊，牛爱卿快来救驾。这不来了吗？来了来了。牛皋冲到了山上，弟兄们都上来吧，万岁在这儿呢。紧跟着来了大将军赵毅、施权、周青、梁兴、吉青、小将张宪、孟邦杰等，众人呼啦跪倒一片，当面请罪。高宗连连摆手，哎呀，众位爱卿何罪之有，救驾有功，免礼平身，谢万岁。牛将军，我那岳爱卿现在何处？他怎知孤在此受难？嗨，万岁呀，我岳大哥镇守潭州，一听说京城失守，我大哥急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四下派人打听你的下落。今天我带了5000人正学磨着呢，就看见大王詹韩调兵玩命的往牛头山上跑，我就知道有事儿，随后跟下来了，正碰见万岁来到了此地，你看怎么样？哎呀，太好了，赶紧给我的岳爱卿送信儿，保姑下山。哎，好，我是潭州大帅，你赶紧领几个人给我大哥送信儿去。是，潭州元帅领人送信儿不提，就在这阵儿，就听山下叨叨叨， 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兀术领兵带队冲上牛头山。要知君臣性命如何，明天接着说。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0: 高宗赵构被困在牛头山上，有先锋官牛皋领了5000人马赶到山上保驾，可刚到山上，就听着山下叨叨叨3声炮响，人还马炸，翻兵翻将开始攻山了。眼看着敌人手持兵器铺天盖地涌上来，牛皋吓坏了，急忙调弓箭手守住山道。那么金兵为什么这阵才攻山呢？原来追赶赵构的兵马是大王詹罕，詹罕领番兵追高宗到牛头山下，刚想上山，天降大雨把他们给隔住了。北国人穿的全是牛皮靴子，又滑又笨，再灌上水不好走，一走一呲溜。詹罕一想，反正赵构也跑不了，干脆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等天亮再搜山。就在这个时候，金兀术带1000多人来了，詹罕急忙去接金兀术， 金乌珠张嘴就问：“大王兄，抓住赵构没有？”

还没有。为什么？天黑山路太滑，不好走啊，天亮再上山吧。金兀术把眼一瞪，大王兄，你要误了我的大事呢。等到天亮，岳飞若是带兵马一来，还怎么抓赵构？如果岳飞和高宗他们君臣合兵，我不但抓不了赵构，反而我要损兵折将的。那依玉帝你之见呢？连夜攻山。是，来呀、啊，点对。三声炮响，集合了队伍。金兀术站在队前高喊：“众将官，今夜上牛头山，要活捉小昏君。哪一个抓住赵构，赏黄金万两，官升三级；若是抓住宋朝的将官，赏白银万两，官升两级。哪个后退，定杀不饶。”番兵番将齐声高喊：“狼主传令吧！”这是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立刻兵分两路往山上攻。刚下完雨，不好走，山路上不是水就是泥，一脚要是蹬呲溜了，摔到山下就得摔个肉泥烂浆。就是这样，谁也不敢往后瞅，因为金兀术举着刀督着后退，谁要是后退一步，真宰呀。此时牛头山上人心惶惶，高宗君臣又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闭眼睛了。山下这一攻山，赵构吓得浑身乱抖。牛皋是个义勇之夫，自己玩命冲杀可以，调兵他可傻了。还多亏呀、啊、张宪师权极轻，比他明白点儿。尤其是张宪，别看小，可有韬略。牛将军，金兀术的兵马攻山，快把人马分成三路，一路叫周青、吉青、梁兴保护万岁，二爷您再领一路，带人守住荷叶岭，我和石权守住上山的小道，多准备强弓、硬弩、滚木、雷石，防止着弓箭不够用，用石头好往下砸。牛皋说：“对，就这么办，咱们要守到天亮，我大哥就能来了，走吧。”兵分三路，各自带人都走了。就在这个时候，番兵要攻上来了。牛皋一看不好，吩咐军兵赶紧给我往下放箭。军兵们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啪啪啪，箭似雨发。那牛皋也真急了，搬起一块大石头，足有300多斤，举过了头顶，往下看了看。好小子，我叫你们往上上，去你地吧！日，把大石头扔下去了，就听着嗖啪，哎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扔的真准，这石头正砸在番兵的脑袋上。这个小子疼得哎呦的一声倒在了地下，顺坡往下一咕噜，又刮倒了七八个。别看天黑看不清啊，乱射乱扔，目标集中啊，所以番兵伤亡不小。一排的弓箭射出去，敌人就扔下了上百的死尸，哗撤下去了。有人报告金兀术，山上把守挺严，怎么办？金兀术说：“用人电也给我攻上去。”就这样一连攻了三次，也没有上去山呐。金兀术心的话，坏了，山上被困的可不是那君臣几个人，看来宋朝的兵将来人了，来保驾来了。但是肯定保驾的不是岳飞，因为那岳飞用兵如神，足智多谋，如果要是他来了，他一定领人往山下冲，趁我们一败，他们冲下荷叶岭，我们想挡也挡不住，因为他们居高临下，地势好。可是他们没敢往下冲，说明他们人少，再一个说明保康王之人不会用兵。要是等到天光大亮，岳飞一来，可就完了。就这个机会，兵困牛头山，走在岳飞的前面，把赵构抓住。抓住赵构，大宋江山就算到手，这比夺几个城池可强太多了。因为得下城池，等岳飞一来，

岳家军一到又抢回去了。如果赵构一死，岳飞也就死心塌地了。他总有通天的本领，也白扯。就这样，他传下将令，金兀术把兵进中原分为五路的人马一齐要调到牛头山下。可那几路都远呢，有山西、山东、江西、金陵的，一时半时到不了。唯独是大湾粘罕的人马，粘罕的人就在本地，将令一传出去，时间不大，这五万人都到了牛头山下。问金兀术怎么办，金兀术说给我攻山，快。番兵们一齐往山上冲，瘪裂号角闷闷直响，战鼓齐鸣，恰塞暴斗。番兵番将一手盾牌，一手擎着刀枪，高声喊喝：杀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要活抓赵构啊！往荷叶岭上冲。牛皋、施权、张宪站在山头往山下看，看得真真的。此时天光已亮了，就看番兵像蚂蚁一样顺着山坡，你也没留点，那谁知道他没完没了的攻山呢？那边还有点，快捡点石头来。这阵康王君臣急得团团乱转，金兀术亲统大队往山上攻，眼看就要到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在番兵队伍的后边来了一哨人马。这哨人马盔铠甲胄鲜明，高挑大旗，大旗压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一样，这是刀枪剑戟压在柴棚。正当中高挑一杆素帛缎的大都旗，正中间有斗大的月字，旗脚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面似银盆，三绺黑胡，掌中一条利权神矛，马前张宝，马后王恒，每人一条大棍，显得格外威风。来的是谁呀？正是领兵大元帅岳飞岳鹏举。岳飞怎么来得这么快呢？自从藕塘关一战金兵败走，岳飞奉旨带兵又去潭州平水寇。岳飞到了湖广潭州，这是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又收降了不少的英雄。正要得胜还朝之时，忽然得信儿，金兀术兵分五路进犯中原，金陵失守，高宗下落不明，没把岳元帅急死啊。得信儿之后三天三夜没合眼，四处派人打探去找，一晃好几天也没信儿。岳飞急得眼睛都红了。哎，昨天潭州大帅张兴本来了，到这给岳飞报喜，说万岁现在被困在牛头山，现在牛皋、牛二爷领五千人正在山上保驾，金兀术等兵马扎在了山下，赶紧上山救驾。岳飞一听可乐坏了，一会儿也没耽误啊，马上点齐十万大兵，带着王贵、张显、汤怀等众家英雄兵奔牛头山。岳飞知道如果金兀术要将兵调齐了，兵困牛头山就不好办了，所以必须要抢在金兀术的前面。队伍连夜的行军，兵贵神速，马不停蹄，离牛头山不远了。探马来报：元帅，牛头山下有番兵正然开仗。一会儿又报：眼看攻到牛头山上了。岳飞带诸战马传下将令，叫队伍停起来，自己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队前，登高坡观看。一看牛头山下番兵高挑大旗，敲着战鼓，吹着瘪裂号角，正在攻山，知道是抓高宗赵构的，真是来早不如来巧了。我现在领兵抄他的后路，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闯上山就万岁脱险。想到这儿，他下了高坡，来到队前。岳飞看了看众家弟兄：弟兄们，万岁被困在牛头山，金兀术正在抄山。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一会儿本帅领大家抄敌人的后路，闯上高山，

所以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救出圣驾，大家都有功。哪一个贪生怕死，挥刀避剑，是定斩不饶。三军儿郎，跟我走。说完，岳飞一擎力全神矛，催动胯下战马，一马当先冲向番兵的队伍。那岳飞有万夫不挡之勇，手中力全神矛压在一条金蛇一样上下乱窜。后边的将官一看元帅都攻上去了，这是人人受鼓舞，个个都振奋，齐撒战马，乱抖交环，摆动兵刃，砍杀番兵，压在进了西瓜地一样。就听着嘁着咔着劈着扑着，好可怜，番兵们还不知道呢，糊里糊涂就死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回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岳家军来了。弟兄们，不好了，岳飞来了，快跑啊。哇，金兵回头一看，吓得亡魂皆冒，那真是王八吃西瓜，滚得滚，爬得爬。金兀术再想看住军兵也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丢盔卸甲，汪汪一下子闪在了两旁。岳飞领人一下子冲上荷叶岭，牛皋、施权等人正在守山口，一看番兵队伍后边乱了。过了一阵儿，就看岳飞的大旗在空中飘摆，宋兵宋将一马

马用手相搀。哎呀，弟兄们，请起，请起。请问主公可好？主公挺好，在庙里呢。好，领我去见万岁，前去请罪。哎，好，大哥，我领你去。牛皋自报奋勇，领着岳飞奔灵官庙。大哥呀，你可把我急死了，来的还不算慢。哎，我比你还着急呢。到了灵官庙，有王恒、张宝接过战马，军兵们来迎接大帅。参见元帅，众将官免礼平身。众位弟兄，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你们各守其职，本帅去见万岁。早有人给里边送信儿，高宗自从金陵一失守，担惊受怕，再叫暴雨淋了一下子，现在病了，在灵官庙里倒着发高烧，浑身热的都烫人呢。昨夜晚翻兵一攻山，高宗又吓了一下子，现在被烧的是昏昏沉沉，他哪受过这个呀，在皇宫内院竟享受惯了。虽然牛皋的军队里有随营的大夫，可都是医道不太高明，治外伤的，弄点药也不退热，烧的赵构胡说八道。有丞相李纲、王渊在身旁伺候着，这阵儿军兵进来跪倒磕头，还不敢高声，怕吓着皇上。哎，启禀李丞相，岳飞岳大帅在庙外候旨，要求见圣将。李纲还没说话呢，高宗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他本来是烧得迷迷糊糊的，可他一听岳飞两个字，本能的他精神了。你说谁来了？万岁，岳飞岳元帅来了，带人马来救我们来了。高宗一咕噜从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此话当真，卑职哪敢撒谎。哎呀，谢天谢地，快传姑的口旨，叫他进来答话。是，万岁有旨，请岳大帅觐见呐。臣遵旨。岳飞迈虎步挺镖区进了庙门，抬头一看，呀，是怪凄凉的，小破庙就一间，搭了个行床，高宗在床上半倚半坐，点了个小油灯，那个灯亮就有豆粒那么大。王渊、李纲两个老臣左右相伴，岳飞心里很不好受啊，扑通的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来到了床前。万岁，微臣保驾来迟，叫主公受罪了，岳飞罪该万死。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高宗低头看见了岳飞，哭了。岳爱卿，你可来了，真想不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我两眼都望穿了。爱卿，你何罪之有啊？都是奸臣误国，我重用奸贼张邦昌，丢了金陵，险些丧命，是古一时的糊涂，现在我都懂了。亲家，望你精忠报国，保姑离开虎口，到临安重整朝纲，杀退金兵，迎请二弟还朝，姑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说到这儿，高宗一口气儿没上来，身子一软倒在了床上，人事不知，他昏过去了。可把岳飞李纲吓坏了，连忙过来，连锤带打来喊：万岁书行，万岁书行。岳飞这才仔细的看，赵构脸色苍白，眼窝塌下去了，满嘴起着大泡，哪像当初在金陵的模样。李纲、王渊也都黑瘦黑瘦的。二位大人受苦了。李纲说：岳元帅，万岁病得挺重，这可怎么办？又没个好大夫调治。老相爷，我本想保护主公，立刻杀下牛头山，现在主公病体沉重。

0: 恐怕受不了鞍马劳乏，只可等万岁身体健好再走。嗯，只可这样，不过可得注意，别叫金乌珠带人马摸上牛头山。本帅知道了。过了一会儿，高宗缓过来了，拉着岳飞至是哭。岳飞安喻了几句，就在这阵儿，马童张宝进来了，大帅，抓住一个奸细。岳飞一愣，在什么地方抓到的？就在山顶上，带进来。是，张宝出去时间不大，押进一个人，快快快，跪下见我们大帅。这个人吓得浑身乱抖，哎，给大帅磕头。岳飞低头一看，这个人年龄不大，十六七岁，头打着日月双抓戟，前发青，何谈到打搅二字呢？快往里请吧。岳飞仔细的一看这个老道，哎呦，这个老道长得仙风道骨，谈吐不俗，心里十分的高兴。见老道足有六十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上绣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面如三秋古月，一步银须飘洒胸前，圆领大袖被山峰一摆，压在仙人下界一样，令人一见肃然起敬。仙长，麻烦你老人家了。哎呀，太客气了。然后见圣驾，把他们让到了玉虚宫里，在玉虚宫收拾了几间房子，算临时的行宫，高宗就在里边住下了。有人又请来了神医安道全给高宗诊脉开药方子。玉虚宫的观主法通专门在山上采药，人家就以采药卖药为生，所以按照药方子抓点药是一点不费劲儿，把药抓得了，熬好了给高宗喝下去。别说，神医安道全真不含糊，人家开那个药方这才叫对症下药，就喝了两回，高宗的病是大见功效，身体也不热了，也想吃的了，也精神了，还喝了碗莲子粥。一有精神，高宗就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了。他问李刚：“李丞相啊，京都失守。”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又到了午间的此时此刻，幸福情缘节目，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独家合作的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一路有你。

0: 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期间，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全线开通，主持人子君和你在一起，助力加油，陪跑幸福，5223-5215。让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姑娘，请问是为谁来发布信息的呢？
1: 为自己发布的。
0: 好的，我们微微一笑，来，我们把自己的个人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94年的，然后南京本地人，然后现在的话在一家国企做文职。
0: 94年的国企文职工作，工作想来应该是很安闲的吧？
1: 对，是的，比较稳定，然后也没有加班这种情况出现，还行。
0: 本地姑娘啊。
1: 对，
0: 好的。会觉得生活中少了点什么呢？
1: 就是现在的话会考虑一些个人的一个问题，就是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的，能有一个彼此陪伴吧。
0: 好的。94年的姑娘，这个问题会在什么时候觉得要提上议事日程了？就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在那之前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呢，不着急，在这之后就觉得哇，不行不行，在这一天开始我要下定决心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大概是从什么年龄节点呢？有吗？
1: 就是当身边的朋友都忽然开始结婚了，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点了。
0: 是不是有一天啊，就突然姐妹淘们约这个约那个约的比较困难了，蓦然发现他们好像都有自己的主题了，都有自己的生活重心了。
1: 对，是的。然后正好现在也差不多30多一点嘛，然后就觉得可能现在性格也稳定下来了，就各方面都稳定了，所以也想考虑这个事情。
0: 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哈，就属于这种不需扬鞭自奋蹄，也不需要别人去催，我们自己心里就有数了，是到时候了。好，那其实在国企做文职的工作，又是本地姑娘，那平时是和父母住吗？
1: 对，是的。
0: 好，父母亲呢，有没有退休还是？
1: 现在父母亲都退休了。
0: 好呀，那估计这其乐融融的这日子安稳幸福圆满，唯独就少了一个妈妈，会唠叨吗？
1: 妈妈偶尔会提一下。
0: 家庭氛围怎么样？有什么事儿愿意跟家人说说吗？
1: 会的，就会分享的。然后像这次的话，我也是就是也跟他们说了，就是我参加了你们这个节目。
0: 拨打电话也会告诉家人。那平时爸爸妈妈他们还退休了没有？
1: 退休了。
0: 退休了，那正好有时间啊，也可以让他们平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自己平时工作忙，比如在这个午休时间没有来得及的时候，让他们来听一听，然后听到了某些信息，把主要的讯息记录下来，可以再跟我们的红娘老师询问5223-5215，或者是进行及时的一个见面和匹配筛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这样更加快捷高效啊。来，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心中的渴望，对于他，对于另一半。
1: 我希望的话，他可能就是，跟我有就是兴趣爱好啊之类，比如看书啊，包括说彼此坦诚啊，互相体谅，包括旅游啊什么的。然后，他只要88年以后的，然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那身高的话，170左右或者更高肯定是好的。
0: 你是多高？你有多高，姑娘？
1: 我165。
0: 165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坦诚，顾全大局，有责任心，有。

0: 有体谅心，这是人的性格特质啊。那你刚刚说的看书啊、看电影啊，这是兴趣爱好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希望能找个一起，大家在一起之后同频共振，然后能够一起手牵手，共同去做很多事情的呢。
1: 嗯，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比如，没事儿下了班一起。散步啊，这种就是稍微轻松一点。
0: 嗯，就是不需要那么宏大的主题，动不动我们要去探索世界了。但是哪怕是一起牵着手去逛逛菜市场，下个厨，啊，你挑水来，我浇园那种，就是说你做饭，我洗碗，是吧？啊，你打扫，然后我干嘛干嘛，就是大家有分工，一切都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为了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好日子。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
2: 公司就挺各方面待遇什么的，
0: 嗯，就来了哈，那还是蛮顺利的。那在来到江苏之前，有没有踏足过江苏这片土地？
2: 之前旅游过，
0: 嗯，
2: 大学的时候
0: 也来过南京吗？
2: 嗯，对。
0: 嗯，对比一下呢，你第一次来到南京是作为一个游客，是一个过客的身份啊，在若干年之后偶然的，哎，命运之神又把你来到了这里，那又会是怎样的感觉呢？对于这座城市，
2: 就是年少时来南京，就是感觉挺美的，
0: 挺美的，嗯
2: 嗯，然后现在来就是很平淡嘛，
0: 啊，哇，这已经是老夫老妻的感觉了，是吧？
2: 嗯
0: 嗯，95年大学毕业之后就来了，那应该已经有10年，至少10年的时间了。
2: 嗯
0: 嗯，就平淡了，就一切都如常了，就没有再能够激起你火花的这个城市的一些敏感点吗？
2: 嗯，就是
0: 那我这样
2: 下班的，
0: 那我这样
2: 的时候，
0: 嗯，你说，
2: 就是晚上下班的时候看看夜景，也感觉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这个城市挺好的。
0: 嗯，你不会是那种早晨顶着星星出门，晚上又披着星星回家的那种那个工作流程吧？
2: 没有。
0: 嗯，哦，你觉得夜色更美是吧？
2: 嗯
0: 嗯，这也是一个异乡人对于这个第二故乡的一个感受啊。那如果让你说出南京城里你最喜欢的两个地方吧，你给我说一说呢？就在脑海当中，
2: 梧桐大道。
0: 哦。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啊。有不明白的呢，大
2: 家。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们和来自于南京资深的教育规划导师张老师一起呢，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升学政策的研究，以及呢为大量实战案例呢进行分析，为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升学规划指导，为您提供专业实用的服务。那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
0: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调整一下啊。好，那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好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张老师呢已经来了啊，提醒大家呢，我们同步的直播抖音也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和您进行很好的联络，希望大家呢能够支持和喜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现场热线呢是844-52999 8465-26111，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名呢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进入到我们抖音的朋友们，赶紧把我们的左上角爱心灯牌点亮，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进行升级，同时呢点陪伴之旅也是升级的更加迅速。那么张老师呢，我们升到12级，他就会帮您的孩子免费的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那么我们就会帮您免费的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如果您孩子呢今年正好中考和高考，又是您升到了12级和

0: 15G， 那你可以享受到这样大的福利。然后记得和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这绿色方块呢很好的这个取得联系，我们的助理老师在第一时间会和您进行沟通，那么填志愿的时候呢就充分迅速有充裕的时间，这样大家呢都会非常非常的游刃有余。好，最近两天呢我们张老师呢也是在和大家呢进行啊，这个很好的联络啊。除了我们晚上的5点到6点的这档直播的时间呢，我们张老师在下了节目以后呢，也是不辞辛苦回到单位以后，继续在7点半到8点之间呢，给大家进行啊这个直播啊。我们天天晚上呢都能刷到张老师。昨天晚上我也在他的直播间里面呢，看到了张老师在辛勤的工作啊，聊了两句之后他下播了，然后我就等到今天上播的时候再跟他进行交流。
1: 是的，啊，刚刚跟。刚上节目啊，然后看到大嘴老师都激动了，激动的我的气泡音都出来了。
0: 对对对，这个昨天也很有意思啊。
1: 哎，
0: 你直播的时候我想给你刷礼物的，
1: 哎，
0: 结果为什么就是一直联系不上我的那个 App Store， 然后就是，
1: 哦，是吧？
0: 嗯，
1: 但是哦，其实苹果用户刷礼物不划算，就你们因为你们1块钱充就7个斗币，
0: 啊，
1: 我们是10个斗币。
0: 是吧？
1: 所以你其实你不要直接在那个苹果的 app 里面付钱，
0: 是吧？
1: 你怎么付啊？你打开你的这个抖音，联系他的客服，你跟客服说我要充斗币，
0: 对，
1: 然后他就会给你那个1块钱10个斗币的那个链接，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你在那个里面充，
0: 是是是，
2: 直接登到那个电脑上，然后直接上面有充钻。
0: 没事啊，没事，这个昨天已经这个大数据已经推给我了。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就已经告诉你。
0: 对，但是我之前给你刷礼物从来没考虑到这些。
1: 哎呀，这大气，咱就是说大嘴老师他就是大气，他就不在乎这些。
0: 但是昨天一直没连上，一直没送起来。
1: 你昨天想跟我刷什么呢？你就讲吧。
0: 昨天我想给你刷。
1: 昨天
0: 嘉年华不止，我实话实说，嘉年华不至于啊。
1: 哎，
0: 嘉年华不至于，但是我想
1: 嘉年华我就不配嘛，我就
0: 不是，我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等级，
1: 没有那么多私房钱。
0: 不瞒您说，那个钱已经
1: 私房钱不
0: 钱已经钱已经被这个叫什么？
1: 我又是带走
0: 了，我又是给从这个控制组了。
1: 那个昨天甜甜总刷了10辆跑车，
0: 是吧？
1: 哎，
0: 那我不能跟甜甜总比，跟甜甜总，
1: 甜甜总是洗衣是不能比的，是吧？
0: 但是好像我的那个钻好像也是往700-800的走的吧？
1: 哦，那你也蛮厉害的了。
0: 对啊，我是联络的，但是就比说上去啊，今天有机会。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客气了，哎呀，真是客气了。
0: 不要停
1: 哎呀，是的，反正昨天甜甜总是刷的呢。昨天甜甜总刷跑车的时候是这样的，
0: 为什么？
1: 他说小助理的声音很好听，
0: 是吗？
1: 昨天是两个男助理直播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说这个小助理的声音很好听，说这样吧，我来刷个跑车，让小助理跳个舞吧。
0: 小助理有没有跳吧？
1: 小助理跳了那个周星驰的那个，
0: 就
1: 是我说算了，你跳这个舞还根本不值甜甜总刷跑车，只值一个墨镜。
0: 来，我们有喜报。
1: 啊，有喜报！
0: 我是老虎刘，说张老师您好，玩英语口语听力成绩出来了，满分30分。
1: 哦，恭喜！
0: 哎，对吧？
1: 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从今天开始起啊，陆陆续续的大家口语听力的成绩都出来了。
0: 对，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口语听力成绩老早就出来了。
0: 是。
1: 哎，但是呢，就是学校呢，就是哎不着急嘞，就大家这个重心都放在这个中考冲刺上。
0: 对，他们想让你们
1: 安安心心的。
0: 哎，对，想让你们也是
1: 不要因为这个，哎，不要因为这个到时候影响大家情绪。像老虎刘他们家是成绩好，他们家女儿是班上的班长。
0: 对对对。
1: 然后成绩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而且是一个踏实认真的小姑娘。
0: 哎哎哎，
1: 那她这个成绩其实对于她来讲呢，就是哎呀，30分是轻松拿捏的，但是一定也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扣个1分啊，对吧？那心里也会很难过。
0: 动鞋说30分，
1: 30分太棒了，
0: 满分30分，
1: 太棒了啊！动鞋还是真的，家里面孩子还是挺不错的啊。
0: 对，
1: 加油！动鞋现在是粉丝等级是几级啊？
0: 4级
1: 啊！加油！把那个粉丝灯牌亮起来，然后呢，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再把那个陪伴之旅点一点，这样子呢，你的升级就会特别快了啊！正常，我们最快的一个粉丝啊，2个半月就升了12级了，
0: 是吧？那这个叫什么？波波 and 球球，对对对对对， 啊，我们助理老师跟大家讲了啊，求求俺的波波讲啊，才知道还有这波操作
1: 啊，对对对，
0: 对，您有这波，
1: 就是苹果手机它。

0: 它会要那个雁过拔毛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要么是在电脑上登录抖音，然后充值
1: PC 版
0: 、啊，要么你就是直接联系你手机里面抖音的官方客服，你说我要充抖币，他就会给你一块钱，
1: 这样子你刷礼物的时候还能省一点，
0: 还能省一点
1: 是一点，
0: 省一点是一点，
1: 对吧？最后的时刻还是充12级还是可以这样子，
0: 30%呢，很多了，
1: 可以这样子操作的，
0: 对吧？我们哪个行业有30%的毛利啊？没有的，所以还是很厉害的了。
1: 这个嘉年华是多少个抖币？
0: 3000块钱，
1: 3万个斗币，能省个9000个斗币呢？
0: 哎，
1: 九千个斗币不得了了，
0: 省9000块钱呢，开玩笑还是可以
1: 的。哦，真
0: 的，
1: 哎呀，
0: 所以还是很挺那个，还叫什么？蛮吃喝的哦，南京话叫吃喝哦，蛮吃喝的。
1: 然后如果不曾相识，说我灯牌怎么不亮的？你不是亮到了吗？
0: 亮到了，
1: 哎的。七宝儿说，张老师，昨天看到你的视频里面说，没有特长的孩子不建议报综合高中，那如果有呢？比如说是美术生，
0: 可以啊。我们玄武中专有一个美术绘画，中高的这个专业还是可以的，可以考虑一下。
1: 对对对，珠宝上行说我的灯牌咋灭了呢？那您点
0: 一下，没事儿，因为它时间长了就会灭嘛。
1: 对对对，
0: 点灯哦，有的嘛，这个油烧干了它就
1: 对
0: 的嘞。
1: 余宝说，我那天发现我老公的华为手机充就行。
0: 对，是的，华为安卓手机就是1:10，
1: 对，
0: 就是1:10。那苹果因为它要雁过拔毛，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不想让它拔那个毛，你就直接充这个在官屏上充。
1: 好的，乖乖，这个新媒体玩都是。处处皆学问，
0: 处处皆讲究，对不对啊？而我们作为平头老百姓，我们过日子的，我们就要精打细算，
1: 对，
0: 对不对？
1: 哎，你不要讲啊，这个叫什么？张老师真的是，我觉得还是要向张老师学习。
0: 过日子人啊，
1: 对对对，
0: 我是南京拍戏，南京拍戏嘛，都是过日子人。
1: 你讲错了，我说你的穿搭要向我们学习。
0: 好吧，
1: 哎，上了节目以后，这个直播一打，这个衣服都很漂亮啊！
0: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特别是在直播间，灯光打起来，对吧？
1: 好，
0: 要不然我下面开始卖直播卖衣服，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
0: 赛道，
1: 对对对，邱二娘，中高也就是在中专吧，然后不能参加普通高考吗？
0: 可以参加，可以参加，
1: 好，
0: 可以参加，但是要成绩特别好。
1: 对对对。然后小静儿说：“开玩笑，你南京拍戏洋气，
0: 那是
1: 对吗？
0: 那是江浙沪以南京拍戏为代表，哎，那必须的。
1: 对，
0: 美目盼兮，是啊，所以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南京的姑娘们，那还是代表，哎，
1: 我们是
0: 时尚的代表，
1: 我们是精灵啊，
0: 精灵女子。
1: 对啊，精灵哎，
0: 精灵女子在古代那都是首屈一指。
1: 对啊，那不得了的，
0: 不得了的，开玩笑呢。
1: 好。”然后余宝继续聊说，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手机直接充，后来发现用他手机登录我账号。
0: 对的，对的，这也是一种方式，就是你用你的安卓手机去登录你的账号，然后把它充好了之后呢，再用你的水果手机再去登上去。
1: 对，佳佳妈妈说让你卖旗袍，
0: 然后卖旗袍二了，
1: 卖旗袍，
0: 我也觉得我要是卖旗袍肯定可以，绝对卖得好。
1: 对对对对，哎，这个你不要讲张老师啊，就是穿旗袍确确实实就是
0: 有一点民国味儿。
1: 不，就是中国这个中国的女性啊，
0: 哎，
1: 穿旗袍就是这个，你就是典范
0: 啊，我就典范，真的好哟，谢谢大嘴的表扬，
1: 典范，
0: 谢谢。
1: 他不是说这个旗袍穿的那个，就是你要穿到这个身上，这个旗袍能显出来。张老师是属于就旗袍穿到身上能显出来的，知道吧？
0: 显出来是个旗袍，
1: 不是说你到底是减重啊还是不减重啊，你到底是胖啊还是瘦啊，关键是你穿旗袍你又能显出来，懂吗？显出来就是正好就是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可能有人说是拍马屁 啊，说多一分则太胖，少一分则太瘦，就正正好，这是最好的。哎，就跟我们六十分多一份浪费，少一份倒霉，
0: 哎，
1: 就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是
1: 这个马屁是可以接受的啊。好的，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这个考试方面的一些就教育规划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
0: 有一个乘船的，一条船上。全是男的，就要有一个烧饭的，就要有一个烧火的，
1: 是红长庆嘛，对吧？哎，都要一个，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对吧？总要一个红长庆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厉害，
1: 对吧？
0: 厉害厉害，还是很厉害的。
1: 嗯。
0: 模拟的时候是满分，结果来了这么一个小花枝，哎呀！

0: 退休，52正是闯的年纪。瞎讲，以刘哥现在这个年龄，他在63岁之前就退休了。啊，懂吗？57、58年、65才到63。啊，对啊，
1: 哦，对啊，他是60就退了是吧？
0: 没有啊，他52岁，你算他是七几年的？
1: 比你大3岁吧。
0: 对啊，对啊，他不到63，但是也不会到65。
1: 嗯，哦，我总觉得60岁就应该，
0: 对对对。不是的，那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台那个你的东南大学的校友是70年的，他也要到61、62岁呢。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对，
1: 70年的也要到61、62岁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有一个换算公式的。
1: 哦，
0: 啊，好，这个叫什么？这个震撼紫璇9912讲说，我看张老师4年了。算老粉吧，
1: 哎呀，老的不能再老了，
0: 14级了，
1: 绝对老粉，
0: 嗯，老粉了，
1: 绝对老粉了，
0: 对对对，嗯
1: 嗯，是的，是的，张翰子璇是的，
0: 14级说明了一切啊，
1: 说明了一切，嗯，
0: 小步跑不跌倒，最好60就退休，早退休早享受，不要延迟。
1: 好，我马上就想退休了，嗯，各位同志们，
0: 但是延迟退休也是这样的，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你可以自主选择
1: 啊，
0: 可以自主选择，
1: 比如说呢，
0: 你可以跟。像子君老师到了以后，他就不延迟，他就直接就退休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他是弹性的，知道弹性的，你知道吗？
1: 哦，不是硬性的，
0: 不是硬性的啊。哦，像我就绝对延迟
1: 啊，真的啊，活到老干到老啊。
0: 不是有好多福利耶？
1: 哦，
0: 我录音键还用在家里面。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
0: 快有人算跑这，有人算跑这了。
1: 是哪个？二是。啊，是珠宝啊，是我老公的发小的哥们儿 啊。
0: 你不能把人家拉黑了
1: 啊。哦，我不能把人拉黑了，那我不能拉黑了。乖乖，这个保时捷怎么比甜甜总的那个保时捷还闪耀呢？
0: 乖乖，我一下子眼睛见看到了。
1: 乖乖，你眼睛见太闪。
0: 眼睛见，哎。
1: 乖乖，马上从二级就变成四级了。乖，这个人民币玩家他就是不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对，人民币玩家，
1: 这人民币玩家就是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乖，这个大哥真帅啊，这个大哥啊，张老师的人气瞬间就又冒了吧？
0: 人家问你老师是不是瘦了？你问哪个老师瘦了？
1: 瘦10斤。
0: 你问哪个老师？
1: 两个老师都瘦了。
0: 两个老师。
1: 张英老师瘦了10斤。
0: 嗯。
1: 哦，大嘴老师瘦了
0: 20斤。
1: 20斤
0: 。
1: 瘦了20斤。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于宝说，每年不都说莫愁湖龙舟赛吗？对对，你那个解，哦，那个解说就是我。
1: 快快快，这镜头再来一遍。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一年一度的莫愁湖龙舟赛。我们现在是在莫愁湖上面观看龙舟比赛。我们今天将进行的是300米的直道赛。
1: 哎，能不能就这样？我赞助一条船，能不能让我女儿在那个船头打鼓啊？
0: 没问题啊，
1: 划船也行，打鼓也行。
0: 我跟你讲，哎，你不是赞助一条船，哎，你可以把你未来所的员工一起搞到船上面划呀。哎，
1: 我的妈呀，那划一个老帽子怎么办？
0: 不，没得事。
1: 最后一名怎么办？
0: 张老师，我觉得，
1: 哎，
0: 我觉得你
1: 我格局小了。
0: 你格局小，你滑的慢，漏的时间不是长吗？
1: 我懂了，我懂了。那我就一个人在上面慢慢滑就是了，
0: 对不对？你参加2步米知道赛，人家一滑1分15秒滑完了，你滑
1: 15分钟，
0: 你们滑5分钟，15分钟，你不结束他不能结束的。
1: 哦，就这么说了，我就派我家女儿上了。
0: 对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未来数这个，啊，对吧？
1: 哎，可以。
0: 你要用这个玄武门滑鸭子船，你那个
1: 金德还才犯呢。
0: 然后你不结束，我就一直讲。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压尾的是我们的未来数教育龙舟队。现在他们非常的稳定，他们的这个奖评奖数呢，他还没有起来。然后现在已经赛程过半了。现在我们看看时间，已经进行了7分32秒。
1: 留给未来数教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哎，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给未来数教育的口号就是安安全全完成比赛。
1: 然后无数次的就在我这个滑的过程当中不停的提到未来数教育，是吧？
0: 对呀，啊，
1: 好的，
0: 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大嘴你瞬间打开了
0: 对不对
1: 我的格局，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解说，
1: 同样都是赞助一条船，
0: 是
1: 怎么我这条船就那么有价值，
0: 对吧？就我在这解说，如果是郑总跟我搭档，我们两个人说，
1: 我的天哪！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们今年高地赞助一条船啊，
0: 对吧？
1: 然后有没有家长和孩子想要来那个船上滑的，我们一起去，
0: 都是可以。然后我跟你讲，我还可以跟你讲，你在往码头进发，因为他你要码头登舟，
1: 哎，
0: 你要往7点进发的时候，你还可以拉个横幅，
1: 哦，
0: 哎，不就行了吗？
1: 可以了，
0: 你看看，
1: 全是上爷哦，哎呀，大嘴不容易哦，果然是兢兢业业的为我着想哦，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哎，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把这个
1: 秘密都告诉我，台底的家伙都告诉我了，
0: 对吧？还有一个，
1: 嗯，
0: 这个也有中小学生龙舟赛，
1: 哎，哦，也有的是吧？

0: 外宣龙舟赛，其实我们在南京啊，有一个学校是一直全国拿过前三名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南京江北那边，就是陈桥中学。
1: 陈桥中学是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南京还有一个这个学校，
0: 南外，
1: 不是
0: 啊？什么？
1: 人家是世界冠军啊！
0: 啊，是南外不？
1: 商业学校龙舟队
0: 啊，
1: 商业学校龙舟队参加南京市的龙舟比赛，派三个队参加。
0: 哦，真的？
1: 一队、二队、三队。
0: 哦，人还有梯队呢。
1: 对啊，
0: 好厉害，厉害，厉害，
1: 是不是？
0: 啊，我讲的是陈桥中学，是陈桥中学是高中啊。陈桥中学高中是我们江北的一个新进的四星高中。
1: 对，陈桥中学是不是篮球也挺强的？
0: 陈桥中学，哎，是的，所以他们学校能够升到四星高中呢，也是因为这几个体育特长生给他们拉了很大的这个升学率。
1: 这个于宝就讲了，我昨天又重新看张老师的作品，一月份的视频，张老师的脸比现在大一倍。打一圈，讲错了，看错了，打一圈，打一杯，打一圈。
0: 打嘴，我觉得今天晚上的直播，你这个嘉年华高低是得刷了。你，我觉得我耿耿于怀的是，他说我的脸大一倍，还有就是我今天我也照镜子看了，他说我脖子短，我今天我也感觉我好像脖子也的确
1: 不是
0: 长，
1: 是人家写的。
0: 哎，我不管，就是你讲，那我不管，就是你全赖到你身上。
1: 人家说你现在瘦了，
0: 我不管不管，反正大嘴我要跟你抬上杠了。你现在就搞嘉年华高级得算。
1: 那龙舟赛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你那么多的商业机密了，这怎么算呢？
0: 那好吧，
1: 对不对？
0: 一得一得一得，
1: 对不对？
0: 一得一得，
1: 这瞒人家不让我去说了。
0: 不行，因为南京没有你去说龙舟，就不是他就不是龙舟赛了。
1: 那是
0: 知道
1: 对啊，人家小糊涂日记让帮你报仇了，
0: 报仇
1: 我没有脖子，是吧？
0: 他有一天在直播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他说我没有脖子，
1: 对，
0: 啊，他说我脖子短，
1: 对，脖子没有说你没有脖子啊，对吧？他是这样的，说他唱歌好，我说歌手家是唱歌好的人都脖子短，对吧？那你看我不是音乐教父嘛，没脖子，对吧？对吧？
0: 就刘欢嘛，是不是？
1: 对对对，刘欢真的是没脖子啊，因为人算眼睛了嘛，哎，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1: 这个说大嘴老，对啊，好，来我们看看啊。这个说开心宝宝说大嘴老师太聪明了，这商业头脑可以，对，人家说繁忙的街道不长草，这个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0: 他就属于聪明的脑袋不长毛。
1: 昨天刚刮骨，刮得干干净净，我跟你讲，
0: 干干净净啊。
1: 开心宝宝说哪天赛我去看看啊，我那个您如果要是没有跟张老师去这个五台山的话呢，我们5月23号在这个。水木情怀的这个水面上面就有一场龙舟比赛啊，龙舟比赛，
0: 对，
1: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现场观摩一下啊。
0: 于宝说，那你把我家也安排个课上一上来，我家也是班长，我申请不当了，好好学习。
1: 对，
0: 班主任不同又愁死了。
1: 于宝说他明天晚上高低安排一顿龙虾。
0: 哦。
1: 对吧，
0: 还是很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很重要。南京人对于龙虾还是，我总觉得，我总觉得这个小龙虾能够在全国风靡，就是南京人先吃出来。
1: 是的，
0: 是啊，
1: 是的，
0: 就南京人先
1: 吃出来。是的，是的，
0: 就南京人喜欢吃龙虾。
1: 我跟你讲，连盱眙都是要承认，真的是南京人吃。然后盱眙原来做的龙虾都是供给南京人吃的，
0: 哎，
1: 对吧？
0: 对呀，最初的时候，
1: 正是因为南京人吃，后来在南京。龙虾吃不着了，
0: 吃不着了。
1: 然后就是说有一个地方叫盱眙，
0: 哎，
1: 那个地方是专门做龙虾的，
0: 哎，
1: 是龙虾一条街
0: 养殖，
1: 结果把盱眙搞成龙虾一条街了，
0: 哎，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这个于宝明天龙虾是不是那个大咖要大一圈？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要大一点，
0: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去，就是扬子晚报，因为家里家家户都有扬子晚报嘛，然后那个扬子晚报头版头条，说南京人每年要吃掉13吨，每天要吃掉13吨龙虾，
1: 对，
0: 就是龙虾壳啊，然后说就是环卫工人的压力非常大，就是红色的垃圾全是龙虾的，
1: 就是我们那个我那个师傅李国兴先生和师伯梁尚义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段子叫南京食鬼，南京食鬼，然后就发展到今天，南京食鬼姓食鬼可以嫁一鬼，南京的小龙虾成吨卖，
0: 是的，
1: 对吧？成吨卖，
0: 哎
1: 的，
0: 哎哎哎，这话，
1: 以前
0: 南京人对于龙虾的想法还是
1: 以前讲南京食鬼有好多好玩的东西呢，对吧？
0: 你看我们绿手拍讲的多好，说张老师什么时候脸大过的？
1: 没有
0: 啊，脸从来就没得大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真是
1: 对吧？这个 对吧？哎，讲得好，没有大过哎，没有大过，是因为手机屏幕太小了，对吧？哎，好，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啊。
0: 我们南京人以前是叫鱼台龙虾，其实鱼台龙虾不是南京叫的，
1: 是
0: 有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家知道，就是每年春节晚会半个月之后会有一个，不是分会长，是半个月之后的元宵晚会
1: 啊，
0: 要评选春晚，然后什么最佳节目啊，最佳语言类节目啊，
1: 对，
0: 然后还会去读一些读者的来信，然后要抽奖，
1: 是的，
0: 是由我们的著名的演员潘长江老师抽到了一个来自于盱眙的这个读者观众的一封信，他中奖了嘛，然后他就拿起这个信就要读。

0: 啊，对，
1: 大葱之乡啊。然后盱眙呢，也叫古四州。啊，就是我们跟南京的这个联系还是很密切的。
2: 朱元璋吧，
1: 对，朱元璋的高祖、曾祖，都在那儿，叫明祖陵。明祖陵啊，
2: 明祖陵好像是在那个潭底的吧？
1: 对，在水底下
2: 啊，水底下，对对 对, 对、
1: 那个水底下，明祖陵，
2: 明祖陵就是朱元璋的祖辈。
1: 对，我跟不不不。因为是也没有发现，因为是正好是水，你知道吧？然后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在评书当中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2: 哎，
1: 就是当时呢，朱元璋已经在这个评书当中啊，评书是故事啊，不能当历史单、哎、但是评书当中有这种说法，就朱元璋已经起兵了，当时在南京城啊已经称之为西吴贤王。然后因为那个安徽的那个谋士这个他家的同宗同姓嘛，不是告诉他要叫做高筑强广积粮缓称王嘛，
2: 对，
1: 不能叫他当皇帝，然后他就叫了一个王爷，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元朝的这个元顺帝啊，至正天子要跑他家祖坟
2: 哦，
1: 结果一去准备跑的时候呢，天降大雨，咔啦一个雷，他家祖坟就是这个山倒下来，把家祖坟护起来，挖不起来了
2: 哦。
1: 哎，水就上来了，
2: 护住了。
1: 哎，水就上来了，啊、哦，懂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
2: 哦，
1: 评书里面是这么说的、
2: 哦。反正我就记得他好像是在那个水下面，
1: 水下面，
2: 水下面，
1: 水下面，明祖陵是在水下面啊。
2: 嗯，
1: 好吧。所以很多人讲说这个，当然了，这个朱元璋他其实是古四州人。
2: 啊，对对 对, 对，如果再往上倒的话，那就是、
1: 他四州，哎，四州，然后后来去到了凤阳，对吧？
2: 对，凤阳花鼓戏、
1: 对对对，凤阳花鼓戏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大家会唱。
2: 然后刚刚有粉丝说啊，就是今年的龙舟赛啊，如果要是能搞到门票的话啊，就是这个门票怎么搞啊？
1: 龙舟赛要什么门票啊？
2: 门票啊？那莫愁湖你不要门票啊？
1: 莫愁湖现在也不收费了
2: 啊，也不要门票了。
1: 对啊，然后大家其实莫愁湖这个龙舟赛呢，它其实从这个规格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其实那个水面不是正规的水面，就是我们龙舟赛呢是100、200和500，然后呢那个水面呢搞个300，它其实那个水面不适合，但是我们南京其他的水域呢，比如说玄武湖，比如说这个水木秦淮的秦淮河，金牛湖啊、然后包括不过。这里小江湖、都会有这个龙舟赛，那个龙舟赛就随便岸边看就行了。然后就听大嘴老师解说，
2: 反正大嘴老师到时候把那个比赛的时间啊，
1: 对，
2: 到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预告一下。
1: 我转这个如愿之旅，大家都可以呢去关注一下。怎么关注呢？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啊。那么无论是哪场直播，咨询点这里都可以报名，好吧？那我们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同时呢提醒大家，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我们期待晚上的7:30到8:00之间的直播，我们再和大家相会在直播间，再听张老师给大家呢教育知识，好吧？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18: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
7: 生活
8: 谁做的？
7: 他呗。
8: 就20斤面粉，有烙饼，有疙瘩汤的，几顿这就吃没了。你这胃不好，留着慢慢吃多好啊。
7: 我吃米饭。
8: 哎呀，你看我。我不是这个意思，
7: 我的胃特别好，我爱吃米饭，昨天晚上的，再不吃就坏了。
8: 来，韭菜吃，
7: 我这里边有，这周荣腌的大头菜， 切成丝儿，加点葱花，再加点猪油一蒸，特别好吃。

0: 穿多大码的鞋你？
1: 38。
0: 不是问你。
2: 我43。
0: 43。我带的胶鞋44的，给你一双。算了，都给你吧。炳坤在家不缺这个。

0: 这回来能住几天呀？
1: 明天走。
0: 明天就走？这也太着急了。
1: 一块儿呗。你看看，你们学校放寒假，你也没事儿。小峰请个假，你妈呀，想你想的要命了。
2: 皇上，到公社下来指示，要求各村春节期间对地府反华游分子加强监督，只让老老实实，不让乱说乱动，听懂没得？
3: 明白。
2: 做到吗？
3: 赵老师啊，家头来客人了吧？哎，你坐你坐哈。哎，我家那个幺儿子啊，皮得很，肯定给周老师添了不少麻烦。我婆娘跟我说，让周老师过年一定去我家坐一下，给你做好吃的。俺们你们先吃哈，我就先回去了，一定要去哈。

0: 怎么回事？
1: 他这么对我也是奉命行事。
2: 爸，您这也看见了，华城春节不能回去。有件事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地富反坏右，华城属于反，反革命。
1: 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是有些人非要给我扣到头上的，我一直在申诉。
0: 这个人还不错啊，对你们呢还能区别对待呢。
2: 我也不认为他是反革命，爸，您觉得呢？我哥说了，他是属于非常时期非常遭遇，跟郝冬梅他爸一样，华城大学的时候就是党员了。华城，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跟我妈说明白。我妈这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比很多有文化的人明事理。爸，你也得帮着我说啊，你这亲眼看见了，你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0: 那怎么的？就留他一个人在这过年吗？
2: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我没关系，习惯了。周荣没有来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人。再说现在的政策，对我们这些人比过去好多了。
2: 那倒是，他现在每月工资有20呢，比我还多，我才18。我们俩加在一起有38，这吃饭啥的，吃菜呀、都不用花钱，随便种点就够。经济上我们俩算是富裕的，我们俩一直想着给家里寄钱。爸，您没发话，我妈肯定不能收啊。

0: 我陪你们在这过年。
1: 太好了，可是妈他们怎么办啊？
0: 你哥还有郝冬梅今年都回去，家里头还有秉坤呢。
1: 我妈他们都想您啊。
0: 更想你，八竿子仔仔细

看你啊，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大男人没这点事儿哭，你可真行。爸，化成他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一直跟着舅舅舅妈，他舅妈对他特别不好，上大学之后就没回过那个家。你要是认可了他，就等于咱家收留了一个孤儿，对化成来说就等于有了一个家，有爸有妈的家。

0: 看你们二老跑到这么远，你们心里不恨我吗？
1: 爸，我姐去贵州是为了一个叫冯化成的北京诗人，我姐喜欢他的诗，初二的时候通过编辑部给他写了信，一来二去两个人就好上了。冯化成在贵州乡下，我妈听说这事儿后眼睛都哭坏了。
2: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跟冯化成离婚，如果因为他连累了咱家什么，我可以跟你们断绝家庭关系。
3: 爸，炳坤来信让我做你的工作，说他和妈都很想念周荣，周荣擅自去贵州这件事儿，全然不考虑全家人感受，做得很不对，至少是考虑不周。不过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会原谅。
4: 都到这个时候了，各位工人师傅应该都饿了，我下去放放他算了。路上看到那花，周荣喜欢花，不好摘，在峭壁的石头缝里。
2: 爸，宇文，香吧，这是我们贵州的野花。
0: 爸，您打吧，解解恨。
4: 起来，起来吧。嘿，
5: 我呀，打过不少人，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出了名的好打架的，还能打。那个时候最佩服的都是水浒里的绿林好汉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但是说实话，我打过的人这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说这我这个手啊不当好人。小峰啊，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好人呢？
0: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
5: 政治这些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搞不清楚，我管不了那个事儿，我没这个能力，我不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周家祖训，做人呢德行这是第一的，明白了？
0: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好人。
5: 是好人你还跪着干嘛呀？是好人我能打你吗？你还不赶快起来，快起来吧。行了行了。
2: 哎呀，爸，那不能他自己觉得，您觉得呢？
5: 我见小峰第一眼我就认为他不是个坏人。
2: 第一眼什么时候啊？
5: 什么
2: 他拿着花进来的时候？
5: 哎呀，这是咱们俩的秘密，不告诉他啊。爸只告诉你，在见到你之前爸就先见到了小峰，而且真是从我的心里认可了你。
2: 太好了，爸认可就等于全家都认可了。
0: 爸，在这个世界上家人的认可最重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
1: 我这白糖给我爸妈，红糖留着给春燕坐月子，挺好。
2: 读的啥呢？你没白糖了，没法换了。哎，春燕啥时候生？
1: 你算呢？初三那天晚上，他钻的春燕被窝嘛。哎，坤儿，干啥呀？你家就你和我婶儿，你要这么多红糖干啥呀？白糖多好。
2: 啊，我姐怀孕了。
1: 怀孕了？
2: 啊。
1: 不是。啥时候怀孕的啊？
2: 啥都告诉你啊。
3: 哎呦嘿，回家喽，回家。
2: 大娘。
4: 啊，炳坤哥，你为什么在这儿啊？啊，来来，那啥，吃冰棍奶油的。
2: 不用，大娘。
3: 哎呦，你不吃也化呢，最后一根了。
2: 不用，大娘。真不用，咋的，光明？你这跟妈去卖冰棍去了？
3: 他听电影去了，
4: 人家检票的看他眼睛看不见，可怜他没要票。
2: 咋样？电影有意思吗？
4: 太有意思了，真想看你啊，也想看见你，平坤哥。
2: 我能不能去看看郑娟？我主要也是想看看孩子，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3: 哎呀，你说你怎么到今天才说这句话呀？盼着呢。

0: 刚才在那儿还在。老话说，人想人想死人，男人想女人是这样，女人想男人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这样，后来对你才这样。这个想的滋味儿可真折磨人。这没啥好害臊的，都承认了，比憋在心里强，对吧？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啥？

0: 咋的了？怕我黏着你啊？我不会的，你放心吧。你以后想我了，就给我妈递个纸条，你就写上你哪天来，啥时候来，我就在家一心一意等你。我妈他们啥也不知道，她不识字儿，我弟看不见，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不会嫌弃我的，也不会觉得你是个坏人。等啥时候你处对象了，你就不来就完了。你要结婚了，就把我忘了。咱俩就这么说好了，行不？
1: 那你要想我呢？
0: 别管我。

我听说林姐写了封信，你能帮我带给她吗？怎么样？如果我要跟你姐在一起了，你愿意吗？

0: 意思是，我要跟你姐就结婚了，只当两口子，你愿意吗？你干啥去？
1: 我回家送信去。
0: 你看电影呗。

0: 你的意思我可以跟我说吗？你先让我把话说完。你说你呢？有。我和我弟不是我妈生的，是钱的。还有，我儿子不是杜世强。
1: 是不是？杜志强喜欢的不是我，他跟我结婚是为了尹仁儿。我不知道，他们合伙瞒着我。有一次，在杜志强家。 趁着他和水自流喝醉了，王世明。

我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会坏了您的心情，但是我又想，这些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着你。如果你知道了还是会想，那就是想要的原因。如果不了，那就证明我现在跟你是不是对的。如果以后你连帮我们都不愿意，你女儿是我，我妈，我弟的恩人，你们会一辈子把你放在心里。我妈要求跟你有恩的人，你要一心一意的对她好。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 02584652741 6816-8059。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机前的各位，各位所定到的是美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5月15号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那目前呢，截止到12号的16时啊，咱们国家共有11个省会首府直辖市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其中南京市今年首次上30度啊。那在昨天和前天呢，这个热度也拉满了啊，不少地方也冲击了今年的首个35。那未来3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那在这2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呢，也是维持在30度上下啊。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啊，然后让大家出门，也是有所困惑啊，该穿啥呢？对不对？那目前来看到啊，这个国家呢卫生健康委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的这个花粉浓度预报服务。那从5月15号到5月18号，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呢逐渐下降，目前导致过敏的主要以木本植物的花粉为主啊。花粉浓度虽然说下降，建议还是啊过敏体质要戴口罩啊，护目镜啊，回家洗脸洗鼻呀、啊、等等等等啊，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那目前来看到最近这几天的天气啊，今天呢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那明天后天啊，周末2天的天气情况也是挺好的。目前来看到在周六的时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是29度。在周日呢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啊。那从下周一开始，虽然说下周一的气温啊有所保持啊，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2。然后到了周二和周三的时间将会有这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降温。目前来看到下周二是一个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啊，最低气温21，最高气温22啊，所以说这个气温下降的比较多啊，大家在下周一早晨，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啊，这个开车还是要注意。另外呢，那下周小朋友上学呀 还是要记得采用剥洋葱式的穿法啊，外面要记得套一个这种小薄外套啊，千万不要淋雨而感冒了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新朋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如高如歌越读越美啊，来自如高是第13个鲤鱼读书记示范活动，即读城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录音。

0: 小身影有大能量，小榜样有真光芒。新朋友，优秀选手来啦！听他说成长故事，看他展超酷本领。小星星和小榜样一起解锁成长新可能。
1: 大家好，我是港城实验小学四五班陈伟彤，今天由我朗诵诗词歌赋里的中华。诗词歌赋里的中华，有一种美无需修饰，那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长歌。有一种美不会凋谢，那是盛开在民族血脉上的鲜花。这就是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那一首首唐诗博大精深，那一首首佳作脍炙人口。唐朝的诗书惊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字珠玑，笔笔生花。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宋词掩藏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宋词演绎着不朽历史的风骨铿锵。诵读经典，我们寻找万里河山的广阔；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力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亦是多少豪杰。中华的诗词歌赋独一无二，诗词歌赋的中华举世无双。来吧，来吧，让我们沿着祖先的诗情去踏经，去漂流，去追寻，去拾起尘封心中的永远的歌。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四三班的张书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如果信仰有颜色》。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何其幸运生于华夏，见证百年，愿山河无恙，祖国繁荣昌盛，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的夏安莹，今天我读的题目是梦想。梦想是灯塔，指引人生前进的方向。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鸟儿没有翅膀；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就像船只失去方向。面向太阳就会是希望，勇敢成长就是种锋芒。我相信梦想就是最好的信仰，让我不再彷徨。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就算面临失败、痛苦、挣扎，只要把坚强化作翅膀，逆风也能飞翔。只要把希望化成力量，奇迹会从挡。我相信我就是我，独一无二，势不可挡。不怕孤独，不惧风浪，因为有你与我并肩。我相信朝着梦想大步向前，我们可以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实现梦想。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菠蚕豆大挂架，南京啊，有些中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农学实践啊。春末夏初的田野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的，是少年在劳动中成长的课堂。最近呢，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一年级与金中集团人民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啊，先后走出城市里的校园，奔赴丽水浦口的乡村田野，从事竞赛啊，到这个徒步远走，从采茶耕作到入户调研。少年们在烈日下流汗，在泥土中摸索，在星空下唱歌，汗水浸透衣衫，掌心磨出薄茧。青春呢，在田野里拔节生长。五月的丽水可以说是生机盎然。近日呢，南京金陵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啊，背着行囊，踏着露水走进了丽水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门。迎接他们的不是整齐的课桌椅，而是充满泥土芬芳的学农基地。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高一学生的学农实践呢，增加了农事竞赛环节，从剥蚕豆到搭瓜架，从挑水到浇地啊，每个项目呢都有别别巧啊，每种农活都蕴含了一些朴素的道理。扁担上肩，水桶轻晃，哎呀，一声令下，少年们挺直腰板啊，就朝水渠奔去了。挑水不难，难在什么？难在稳。跑快了，水洒一路；跑慢了，效率打折扣。果然呢，真知是要从实践中来的。学子们用上农民师傅教给的挑水技巧，前搭后扶，哎，这下跳的是又快又稳了。同学们呢，还分工合作，有的舀水，有的担水，有的浇地。短短一下午，少年们就懂得了，挑水如挑泽，洒一滴都是浪费，慢一步都是延误。那对于学子们来说，搭瓜架也是一项挑战。两根竹竿交叉，一捆麻绳缠绕，让人字架立起来。同学们呢，双人协作，一人扶杆定位，一人绑定绳结。大家体验中才知道，每项劳作都有讲究，竹竿的角度要对称，间距要均匀，否则呀，瓜苗爬不稳。绳结要系紧，如果太松了，风一吹就倒了啊。除了这个传统的农事竞赛之外，那学校呢还给同学们设计了趣味的游戏，摸鱼、钓龙虾啊。傍晚同学们又体验了远足活动，把夕阳染成了金黄，队伍沿着田埂排成长龙，同学们边走边唱，歌声传进晚风里，跟虫鸣合奏，树叶轻摇，像是在打拍子。泥土的清香啊，从脚底漫上来，少年们的脚深深浅浅，歌声长长短短，都是土地记得的事情。有同学就说了，说这次徒步中啊，印象最深的就是丽水的乡野星空。夜幕降临呢，几点零星的光亮闪烁，墨蓝的空中出现了城市里难以肉眼观测到的北斗七星。看到课本上学过的知识，此刻在眼前鲜活呈现，那种别样的体验让他兴奋了很久。还有同学说呀，说剥蚕豆的时候速度要很慢，不然呢会弄破豆粒的。而挑担时速度快了，水就晃出水桶了。这些实践告诉我们，农事啊不轻松，它需要坚持、经验和智慧。另外呢，金中集团人民中学2024级高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前往南京浦口行知实践基地，开展了为期三天两夜的学农综合实践活动。同学们在田间地头挥洒汗水，在躬身实践中感悟成长。那各班呢，按照交错有序的课程安排，奔赴不同的战场。不同的班级学生走进茶园。

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学习采茶技法，在指尖翻飞，体会农耕劳作的辛劳和乐趣。大家穿梭于茶树之间，耐心的细致的挑选嫩嫩的青芽，让纤细的芽铺满手中的茶叶筐里。同学们在领队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学会了分辨茶叶，了解了春茶的生长特性与采收标准。部分班级的同学啊，来到林浦田间，手持农具翻整土地，将嫩绿的玉米苗栽到土中，夯实土壤啊，悄悄的慢慢的懂得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深意，更懂得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分量。同时啊，有的班级的学生走入到林浦社区的农户家中，开展走访调研，同学们品尝了地道的农家饭，切身感受了农村生活的质朴和温馨。在此期间，同学们还体验了制陶、揉泥、拉坯、塑形，将创意凝结成质朴的陶器。几天的学农时间虽然说很短，但是在每位同学的心里可以说都种下了一颗关于土地、关于劳动、关于成长的种子。高二班的同学说呀，说当脚步踏进乡间松软的泥土，这场学农实践成为了一次扎根进土地深处的行走，带着我们懂了啊，触摸到了田野最本真的机理。弯腰除草，掌心攥住泥土，才知道种菜要讲究时节，松土要深浅得当，每一株芽的生长都藏着农人经年累月的积累啊。掌心有茧，眼底有光。高二七班的同学表示，行之路尚远，但躬行之道便在足下，带我们步步踏寻。丰富多样的学农实践是课堂的延伸，当然也是承载着成长的蜕变。从茶园到田间，同学们用脚步来丈量土地，在汗水中来淬炼品格，当然也在团队协作里凝聚起前行的力量。这就是今天在小星星的小小观察员当中跟你来关注到的身边事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家秘密，是我面向大王妻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0: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锁定到小星星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啊，要跟收机前的各位大问号小问号来说说今天知道不知道的这些小问题了啊。那每次说到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觉得哎自己又增长知识了呢啊，这个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去跟身边的小伙伴来分享了，对不对啊。那今天首先第一个问题跟大家讲到，为什么说汉字能够传这么久。汉字啊，是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大字符及古老文字。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和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像日、月、山、川、水、火这些字形和含义几乎没有改变，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啊。那汉字之所以能传这么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代表一个意思，和语音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意味着不管南方、北方、东方、西方，大家说的方言发音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写出来的汉字是一样的。所以说汉字就像是一种超越方言的通用语言，让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人能够无障碍的交流。第二，汉字的造字逻辑非常的系统化，从象形字啊，日画太阳，月画月亮，到指示字上再下加一横啊，会意字，人靠树木为修啊，再到形声字，形旁表意，声旁表音。那汉字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造字系统。那清代的学者呀发现的甲骨文证明汉字至少有36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记录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要早几百年。第三，汉字啊非常适合书法艺术。汉字的方块结构使每个字都可以被

也看作一幅小小的画，隶书的横平竖直，楷书的端庄秀丽，行书的流畅自然，草书的奔放不羁，汉字的书写艺术也是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标志之一。最有意思的是，汉字还启发了一种新的计算机技术深度学习。科学家发现汉字方块结构和图像有着惊人的相似，跟这个图像识别，这让汉字识别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那再来说到其他国家，不同国家的语言差异为什么那么大？世界上啊，大约有700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1亿的语言只有10几种。为什么语言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这个问题啊，要从语言的起源说起。人类大约在10万年前开始发展语言，语言的最初形态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声音交流系统。随着人类从非洲向世界各地迁徙，不同的人群在相对隔离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自己各自的独特的语言，地理差异、气候差异、生活方式的不同，都推动着语言的分化。最有趣的呀，虽然说语言五花八门，但人类的语言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有递归的能力，可以把一个句子嵌入到另一个句子，形成无限深层的嵌套。比如说，他说他喜欢猫这样的句子，理论上可以无限的延长。那这种归递能力是人类大脑独有的，也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交流系统的关键。那语言呢，还会影响思维。心理学家发现了语言相对论的效应，说不同语言的人对颜色认知、时间感觉、空间感觉都有差异。比如说汉语的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有着明确的区分，但是英语中时间的表达更加的模糊。这说明语言呢，它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塑造着我们对待世界、看待世界的方式。好消息的是啊，是什么呢？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会说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学习多语言不仅能够让我们和更多的人交流，还能锻炼大脑，延缓老年痴呆。那研究表明啊，双语者的认知能力在老年时比单语者下降的更慢。所以说，多学一种语言就是在为大脑做健身呢啊。那再来说到我们的古诗啊，为什么诗词要讲究平仄押韵呢？你读古诗的时候会发现诗句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的规律，还要押韵。那这背后是什么道理呢？那平仄其实是古代声调的一个系统概念。古代汉语有4个声调啊，平、赏、去、入啊，其中平呢是一个声调，仄声呢是其他3个声调。平声的特点是平稳悠长，仄声的特点是急促上扬或下降。在诗句中交替使用平声和仄声，能够让声调产生起伏和变化，读起来呢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啊。比如说杜甫的春望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你看他的这个押韵啊，平平仄平仄，仄仄仄平平啊，每句5个字，节奏呢都在2-3分界，读起来非常的有韵律感。那押韵则是让诗句末尾的字母有相同的韵母，形成呼应。比如说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香啊，都是昂韵啊，读起来有一种回环的美感。押韵的原理是在相近的元音发音时产生共振频率相似啊，听众呢在听到押韵的字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预期的满足感。那不只是英文，世界上不只是中文啊，世界上很多语言都有类似的音韵规律。英语的14行诗有着严格的韵律结构，那还有这个其他国家也讲究一些音节格式啊。那当然了，音乐是诗歌的灵魂，没有韵律，那它可能就成为了散文了，对不对？那再来说到哲学的逻辑和乐趣，那为什么说白马非马听起来有道理但又不对？战国时期呢，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叫公孙龙，他提出了一个让人很多人困惑的一个论点：白马非马。意思说呢，白色的马不是马，这听起来很奇怪，难道白色的马不是马吗？公孙龙的论证是这样：第一，马是形状的名词，白是颜色的名称，要白又要马就不是纯粹的马。第二，如果有人要买马，你给他一匹白马，他会满意吗？不会，因为他要的是马，不是白马。第三，所以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这就是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
这个论证看起来很有逻辑，但是为什么又说它不对呢？因为它犯了一个错误的逻辑，它把马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了。马作为一个概念，它可以包含所有颜色的马，白的、黑的、棕的。白马是马这句话的意思是白马属于马这个类别是正确的。那白马非马的论证实际上是把马的概念限定为非白色的马，这是偷换了概念的内涵。所以说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逻辑论证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必须检查是不是很仔细。如果错了，那可能再严密的逻辑也可能是得出荒谬的结论。这就是诡辩和真正的哲学论证之间的区别。那中国哲学史上，公孙龙属于名家，一个专门研究概念、逻辑和辩论的学派。名家的思想看起来有些钻牛角尖，但是他们对于培养严谨的思维能力还是有着重要的啊一个价值的，对不对？那再来看到啊，这个为什么三段论是逻辑的基础？那逻辑是哲学中最实用的工具之一，而逻辑的基础是三段论，一个由三个命题、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构成的。最经典的三段论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啊，大前提啊，所有人都会死；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结论是苏格拉底会死。那这个推理看起来简单，但却包含了推理逻辑的核心。只要前两个为真，结论必然为真。那三段论有256种不同的形式，但只有24种是有效的。比如说，如果所有 A 都是 B， 所有 B 都是 C， 那么所有 A 都是 C， 有效。但是如果所有 A 都是 B， 所有 C 都是 B， 那么所有 A 都是 C， 这是无效的，因为 A 和 C 可能完全没有关系。那三段论呢，在日常生活中很有用啊，比如说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恒温动物啊，鲸是哺乳动物，那么鲸是恒温动物。那再比如，所有植物都需要阳光，向日葵是植物，那么向日葵需要阳光。正确的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我们从已知的事情出发，推导出可靠的结论。那错误的推理逻辑也很常见，比如说，如果天下雨，地面就会湿，地面湿了，所以一定下过雨，这个逻辑推理就是错误的。地面湿的原因有很多，不一定是下雨，有可能是洒水车或者漏水，这就是肯定后见的逻辑错误。如果 A 则 B 啊，和出现了 B， 不可能推出出现了 A， 对不对？所以说逻辑推理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如果收集前的小朋友对逻辑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的话，哎，以后可以在家里专门去研究一下，哎，跟逻辑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不但可以增长你的见识啊，还可以开发你的这个大脑的一个逻辑推理啊，逻辑推演的能力。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的哆来咪依旧是跟着小月在歌声当中来了解古诗词的魅力。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会存在一片桃花源，也都是很多人所希望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在心中寻找一份净土。说到桃花源，就不得不说到把桃花源带入到人们视野当中的陶渊明。陶渊明提起他，自然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他的《归园田居》，还有《五柳先生传》《饮酒》等等非常多的佳作。而提到陶渊明，大家会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田园派的诗人。在他的诗中，永远是充满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一位大隐隐于世的五柳先生。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人称之为静节先生。他呢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的诗人、文学家、词赋家和散文家，曾经呢做过几年的小官，在辞官回家之后，从此便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田园生活可以说是陶渊明所有的诗当中的一个主要题材，相关的作品就像刚才小月说到的几个《桃花源记》，还有《饮酒》《归园田居》等等，可以说很多的作品都是在我们语文书当中所出现的。那么今天小月会选择

这介绍当中的其中一首吗？当然不会啦，因为今天小月另辟蹊径，找了一首平时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来自于陶渊明的诗。陶渊明呢，曾经创作过一组组诗，叫做《陶渊明杂诗十二首》，而今天呢，咱们就带来这杂诗当中的其中一首，也是其中的第一首。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下的这个杂诗十二首其一呢，是五言的律诗。在这首诗当中，前面的几句话一直在感叹着人生的无常，而中间的几句却要告诉人们，对生活当中那偶尔寻得的一点点欢乐却不要错过，要及时的抓住它，尽情的享受。而最后的几句却是要勉励年轻人要抓准时机，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奋发向上。那么这首诗到底是怎样的呢？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既是感叹着人生无常，但同时又告诉人们要抓住生活当中的那些闪光点，同时也要享受生活，也要尽量的珍惜时光。在诗中是这样说的，那么在歌曲当中又会唱出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欣赏在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由演员歌手侯明昊所唱出的改编的歌曲《岁月不待人》。

人生在世就像是路上的尘土一样，原本就像漂泊的风尘，没有根地，生命随风飘转，此生也经历了艰难，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世间人人都可以视作兄弟，何必非要亲生的同胞才能相亲相爱呢？遇到了高兴的事儿，就应该及时行乐，有酒就要邀请邻里朋友一同共饮。人生就是如同时光一样，只要过去了，就不会有重来的机会。因此，趁着年富力强，勉励自己吧，多做一些你自己应该做的事儿。毕竟，岁月可不会在那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金乌珠在村头堵住了赵构，双边将呼延灼出马交战，鞭打青椒不辣，有人将尸体抢回。青椒不辣一死，吓坏了弯燕乌珠。哎呀，这员老将果真厉害，待我斩他。想到这儿高喊：众家都督，与孤官敌料阵，待俺擒拿呼延灼。说完马到疆场。哎，呼延将军，不愧是梁山五虎上将啊，臂力过

双鞭招数巧妙，怎奈你人单势孤，你浑身是铁，能连几根钉？你来看，我这么多军队堵在这里，你们还能跑得了吗？那昏君赵构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再也走不了了。老将军，你别看你打死我的将官，孤王不怪，如果你现在投降，我一定重用提拔，要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哼，怕洛哥尸骨无存。胡彦卓把眼睛一瞪，金兀术少说废话，今天你赢了我的双鞭，把俺打死，我口眼一闭，什么就不管了，你爱对皇上怎么地就怎么地，要是打不死老夫，有俺三寸气在，绝不允许你在中原胡作非为，更不许你们动他们君臣一根汗毛。哦，要这么说，孤王可就不客气了。说完，金兀术抡起大斧子奔胡彦卓顶梁劈来。胡彦卓见大斧子已到，攒足力气将双鞭抡圆了，往外就崩，说了声开，啪啦，双鞭磕开金雀开山斧，把双鞭将震得两膀发麻，暗暗地赞成金兀术啊，哎呀，此人好大的力气，我得多加注意。二次搏马，老人家双鞭进招来砸金兀术，金兀术不敢大意，用斧子往外相迎，两人马打盘团站在一处，众人在一旁观地料阵，就看胡彦卓双鞭压在两条蛟龙出水，金兀术这把斧子好像怪蟒翻身，大战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金兀术也佩服啊，这老头真有能耐，80多岁的人了，精气神十足，毫不衰败，双鞭招数惊奇，武艺超群，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他对手。看来中原真有高人呢、啊、老英雄胡彦卓今天也拼命了，因为高宗君臣连日被追得筋疲力尽，没力量应战了，全看老将的了。胡彦卓要是败了，他们那些人就算完，所以喝出这条老命、啊、这叫一人舍命，万将难敌。高宗君臣看着老将会战金兀术，都替他捏把汗，80多岁的人了，上疆场征杀，若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呢？宗方一瞧，哎呀，不好，老人家不行了。胡彦卓鼻挖鬓角见汗了，说个不行，老人家双手发颤，嘘嘘带喘。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心想的挺好，力气跟不上。金兀术正在壮年，精气神十足，力气也壮，越杀越勇，胡彦卓堪堪不敌。宗方一看老人家不行，催马轻枪要过来助战，已经晚了。胡彦卓双鞭呜的一声往下一砸，金兀术使足力气用大斧子啪往外一磕，双鞭呢肉的一声就出手了。胡彦卓刚想拨马跑，金兀术反背一斧子，咔嚓一声，人头落地，可叹老英雄丧在金兀术之手。梁山英雄呼彦卓双鞭一举扫邪恶，保疆未土灭敌寇，好汉身躯献山河。高宗君臣一闭眼睛，哎呀，完了。等再睁眼睛一看，老人家失手两分，把个高宗赵构疼的差点从马鞍桥上摔下来。哎呀，老爱卿，你可疼死孤家了。金兀术，有一天将你抓住，非把你的人心摘出，扒皮剜眼，为我那老爱卿祭奠亡灵。这时候少帅宗方拼命了，一边催马往前跑，一边高声顿喝，哎呀，呼延将军，死去的亡灵慢走，待我给你报仇雪恨。说完到近前奔

着金乌珠，啪啪啪就是几枪。金乌珠哈哈大笑：“松芳，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你上来更白给了。”松芳也不答言，一枪挨着一枪的奔着金乌珠扎去，恨不能枪枪见血。丞相李刚一看，哎呀，不好啊！这越打人家的人聚得越多，过一会儿就更走不了了，逃命要紧呐！想到这儿，高喊：“松芳，保护主公，快跑！”松芳一愣：“哎呀，对呀，就我这两下子，那是金兀术的对手。现在不是决胜败的时候，逃命要紧，只要保住主公，找着岳飞，就不愁打败金兀术。这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吧。想到这儿，二马一错蹬，一南一北，应该是啊，战马跑出一定的距离，圈回来再战。松芳想杀出包围圈逃走，所以战马没有圈回来，而是直奔西北角翻兵的队伍冲过去。战马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可把翻兵吓坏了。不好了，小南蛮要逃跑，急忙摆兵刃相迎，想挡住。那哪挡得住啊？你别看松芳打不过金乌珠，要打这些翻兵翻将，那能耐大了。大枪一抖，沾上死，挨上亡；大枪一抡，刷就倒一片；反手一甩，砸死十多个；往前一扎，像穿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眨眼之间，冲出了缺口，杀出条血路。松芳高喊：“主公，跟我来！”丞相李刚早就看明白了，照着高宗的马后丘，当就踹了一脚。这匹马疯了一样奔缺口冲下去，后边这几个人是紧紧跟随。金兀术圈回马一看，呀，松芳没回来，跑了。高宗也跟着撩了，可把他气坏了。好啊，小昏君，我看你能跑到哪里去？上天追到凌霄殿，如敌追到水晶宫，三军二郎给我追！都督平章乱抖交环，齐杀思江，就追下来了。松芳杀出一条血路，一看李刚、高宗都出来了，这才带住了战马。吁！李丞相，你在前边保护着主公，先走，我来断后。好，万岁，快走！这里除了松芳，别人都不行。文官多，武将又太老，连日的疲劳不能应战，全仗着松芳。这几匹马玩命的往前撩，就听着四蹄蹬开，翻地亮掌，马蹄子踏在山路上。人坐在马上，两耳呜呜的生风，两旁的树木刷刷刷往后直倒。松芳是打打跑跑，跑跑打打，君臣往前撩玩命了。就在这个时候，天阴下来了，要下雨。这块呢，竟是山路，两旁边全是大山，中间有一条山道，还挺宽，能并排走两趟车。君臣正从两山的中间走，进了山口，抬头一瞧，哟，此山非常的高大，直冲霄汉，山头重叠，白云滚滚，苍松翠柏，郁郁葱葱，中间的大山好像个牛头，故此称作牛头山。他们刚走不远，就听着前边大一声炮响，炮响以后，从两旁树林中冲出有200多番兵，呼啦的一下子拦住了去路。番兵番将手持兵刃，为首一人手擎着链子双锤，高声断喝：“哎，小昏君，别走了，速速下马受死！”就这一嗓子，高宗都吓傻了。哎呀，坏了！前边道路堵住了，后边有追兵，腹背受敌，这可如何是好？李刚也觉得奇怪，怪呀，金兀术在后边追呢，怎么一下子前边有队伍了呢？这是哪的队伍呢？使链子锤的人这么眼熟呢？书中暗表，他们也。

到了湖广地界，前边拦路的队伍是金乌珠的大哥大王詹憨。这次金乌珠兵分五路进中原，第一路是大王詹憨去抢湖广，二路是拉罕抢山东，第三路是拉罕抢山西，第四路则力抢江西，第五路是金乌珠抢占金陵。前边拦住去路的队伍正是第一路大王詹憨领的五万人抢湖广的军队。因为岳飞扎兵在湖广的潭州正平水寇，詹憨知道岳飞厉害，上次在藕塘关一战，詹憨和岳飞开兵见仗，那詹憨被岳飞挑了一枪，养了好几个月才见好，所以这次进中原他不敢去打潭州，他就在潭州附近的村庄小城镇里头骚扰，今天打这个县衙，明天抢点粮食，后天学习哪个村子。岳飞闻报几次出兵没有抓着詹憨，都是宋兵一到詹憨就撩了，几次都是这样。岳元帅气坏了，最后调动了大兵要抄詹憨，吓得詹憨在湖广待不住了，打算撤兵。就在这阵儿，有番兵骑快马来报信儿，说金陵国都被打下来了，赵构带着丞相李纲等几个人被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看着意思昏君是奔潭州找岳飞，所以你一定要堵住昏君，不让他见着岳飞，如果他到潭州，君臣会合如鱼得水，没个抓逃来，叫他赶紧的出马临敌，活捉赵构。詹憨一听非常高兴，亲自带五千人在牛头山的周围转悠着。正在这阵儿，宋高宗的君臣被追到牛头山下，大王詹憨一看前面来这几匹马，马上之人虽然是老百姓的打扮，也认出来了，因为康王赵构在北国待过，他认识，所以高喊小昏君哪里逃走。赵构吓得魂都飞了，哎呀，众位爱卿，这回可跑不了了，腹背受敌，孤死而无怨，可就是众位爱卿跟我受着连累，于心不忍呐、待孤上去求求番将放了你们几位，孤一死方休。李纲说，主公不要这么说，你我君臣死活在一起患难之交，现在哭寻死一点用也没有，唯一的办法想方设法逃出虎口。李爱卿，前后的道路堵住还往哪儿跑啊？此时我那岳爱卿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了。李纲说，万岁，容我们合计合计。他回过头来和那几个人说，众位大人，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谁有何良策救主公脱险，快说吧。松方说，李大人，我有办法，你顺着我的手看，眼前这座大山周围无数的小山头，大道不能走，咱可以走小道上山呢、山高林密，怪石横生，正好躲避。大家说，对呀，躲一时算一时，上山吧。前边有条油盐小路，是砍柴的樵夫行路之人踩出来的毛毛道，骑马上不去，君臣几个人下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爬。大王詹憨一看君臣上山了，一阵的怪笑，这回可就跑不了了，来人呐，赶快调兵与四郎主完颜乌珠送信儿，兵盔牛头山，现在你们给我追。番兵们一窝蜂似的往上冲，嘴里还喊着，抓活地，抓赵构，赵构你跑不了，还不敢说。李纲连忙过来，万岁，您忍耐一时，等雨过天晴，微臣到外边给您找点吃的。哎，好吧。说着雨停了，天也快黑了。松方说，万岁，众位大人，雨住了，咱们下山吧，在这儿待可太危险了，这是一座孤山呢、一会儿番兵调齐兵丁把山包围，那可就糟了，又没有吃的，岂不是活活的饿死吗？对，大伙说咱

走吧。君臣从庙里出来，来到了外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往刚才上山的道路上看了又看，天不太黑呀，就看山下人影的晃动，一部分人在安营扎寨，另部分人好像在搜山。顺来这条道路是走不了了，也不好走。都有那么句话嘛，上山容易下山难，刚才下过雨，山路更滑了。君臣就在山头这转悠，想找一个可通到山下的道路。转来转去，老臣王渊喊：哎，万岁，这有条下山的道路，这条道可好走啊，比我们刚才来那个道可强太多了。众人顺着这手指一看，可不是吗，挺宽的一条山道，直通到山下，战马都可以上下，比刚才来的道路强太多了。大伙都乐了，快走吧，君臣你拉我拽要下山。他们没走上几步，猛然低头一看，哎呀，都吓得呆呆的发愣。怎么了？就看从山下飞奔过来五六匹战马，马上之人紧紧夹鞭，战马扬着脖子四蹄蹬开，往山上玩命的跑。在战马的后边黑压压的来了无数人，别看天黑了，也看得很清楚，这伙人各摆着刀枪。赵构一看呢，扑通就坐到地上，一抖了手，哎呀，这算完了，搜山的上来了，走不了了。松方一看，心也是一蹦啊，快把主公架到山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其他人跟我过来。哎呀，松方啊，我们有什么用，你们找些大石头守在山道上，不管谁上来，我喊一二就用石头砸他。那能行吗？石头能挡住敌兵？这个地方地势挺好，居高临下，一将把守，万将难攻，能顶一阵。好吧，咱们听你的。李刚、王渊、宗方、刑部大堂、沙炳、天思中、都宽几个人猫腰搬石头。就在这时候，跑在前边这匹马离着他们待的地方就挺近了。宗方举着石头看着，他还没等喊呢，刑部大堂沙炳撑不住气了，他是个文人呢，举着石头看着山下人离着自己越来越近，一着急一害怕，扑通，他把石头先就扔下去了。还没扔出多远，山石落在了山道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往下一滚，骑马之人就发现了，这员将官一带马的言和，山上有人，战马往前一窜，石头滚到了山下，没碰着人，紧跟着这匹马玩命的往山上溜。这员将官急了，哎，山上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算你家二爷，拿命来。哇呀呀呀，一阵的大叫，战马就窜上来了。宗方刚想下令打，李刚急忙拦住，妈，说话之人我怎么听着声音耳熟呢，先别打，你等我问一问。然后他冲着山下喊，哎，上山的将官，你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可要开炮了。其实哪来炮啊，就是吓唬人。你还别说，这句话真好使，这员将官连忙揽住了缰绳，吁，开炮。是啊，你再往前走我们就开炮了，我们问问你是谁呀。这员将官说话嗓门挺粗，瓮声瓮气的，你们是谁呀？我乃是大宋朝的丞相李刚。哎呦，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你是李大人呢？我乃是岳飞岳元帅手下的前不正印先锋官牛皋牛二爷。哎呀，原来是牛将军，是我呀，奉我大哥岳飞之命特来求捷啊。哎呀，这君臣几个人一听说牛皋来了，乐的眼泪都下来了。高宗一听救兵来了，再也

0: 支持不住了，坐到了地上高喊：“牛爱卿，快来救驾！”
1: 这不来了吗？来了，来了！
0: 牛皋冲到了山上，弟兄们都上来吧，万岁在这儿呢！紧跟着来了大将军赵毅、施权、周青、梁兴、吉青、小将张宪、孟邦杰等，众人呼啦跪倒一片，当面请罪。高宗连连摆手：“哎呀，众位爱卿何罪之有？救驾有功，免礼平身，谢万岁。”牛将军：“我那岳爱卿现在何处？他怎知孤在此受难？”“
1: 嗨，万岁呀、啊，我岳大哥镇守潭州，一听说京城失守，我大哥急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四下派人打听你的下落。今天我带了5000人正学磨着呢，就看见大王詹韩调兵玩命的往牛头山上跑，我就知道有事儿，随后跟下来了，正碰见万岁来到了此地。你看，周怀等众家英雄兵奔牛头山。”
0: 岳飞知道如果金兀术要将兵调齐了，兵困牛头山就不好办了，所以必须要抢在金兀术的前面。队伍连夜的行军，兵贵神速，马不停蹄，离牛头山不远了。探马来报：“元帅，牛头山下有番兵正然开仗。”一会儿又报：“眼看攻到牛头山上了。”岳飞带诸战马传下将令，叫队伍停起来，自己一提马的丝缰来到队前，登高坡观看。一看牛头山下番兵高挑大旗，敲着战鼓，吹着瘪了号角，正在攻山，知道是抓高宗赵构的，真是来早不如来巧了。我现在领兵抄他的后路，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闯上山救万岁脱险。想到这儿，他下了高坡，来到队前。岳飞看了看众家弟兄：“弟兄们，万岁被困在牛头山，金兀术正在抄山。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一会儿本帅领大家抄敌人的后路，闯上高山，所以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救出圣驾，大家都有功。哪一个贪生怕死，挥刀避剑，是定斩不饶。三军儿郎，跟我走！”说完，岳飞一擎力全身毛，催动胯下战马，一马当先冲向番兵的队伍。那岳飞有万夫不挡之勇，手中力全神毛，压在一条金蛇一样上下乱窜。后边的将官一看元帅都攻上去了，这是人人受鼓舞，个个都振奋呢。齐撒战马，乱抖交环，摆动兵刃，砍杀番兵，压在进了西瓜地一样。就听着嘁着咔着劈着扑着，好可怜，番兵们还不知道呢，糊里糊涂就死了。等他们明白过来，回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岳家军来了！
2: 弟兄们，不好了，岳飞来了，快跑啊！哇，
0: 金兵回头一看，吓得亡魂皆冒。那真是王八吃西瓜，滚得滚，爬得爬。金兀术再想看住军兵也看不住了，兵败如山倒啊，丢盔卸甲，汪浪一下子闪在了两旁。岳飞领人一下子冲上荷叶岭，牛皋、施权等人正在守山口，一看番兵队伍后边乱了。过了一阵儿，就看岳飞的大旗在空中飘摆，宋兵宋将一马趟翻地冲上荷叶岭，山上都乐坏了，真是欢呼跳跃呀！哎，岳元帅到喽，快点迎接呀！这些人就像小孩见着娘一样，从石头后边、草窠里、林子中冲出来，呼啦跪倒一大片，有的喊：“哥哥你可来了！”有的喊：“元帅你可到了啊！岳元帅来了！”岳飞甩蹬离鞍，下了战马，用手相搀：“哎呀，弟兄们，请起请起，请问主公可好？”“主公挺好，在庙里呢。”“好，领我去见万岁，前去请罪。”“哎，好，大哥，我领你去。”“

牛皋自报奋勇，领着岳飞奔灵官庙。大哥呀，你可把我急死了，来的还不算慢。哎，我比你还着急呢。到了灵官庙，有王恒、张宝接过战马，军兵们来迎接大帅。参见元帅，众将官免礼平身。众位弟兄，你们辛苦了。不辛苦，你们各守其职，本帅去见万岁。早有人给里边送信儿，高宗自从金陵一失守，担惊受怕，再叫暴雨淋了一下子，现在病了，在灵官庙里倒着发高烧，浑身热的都烫人呢。昨夜晚翻兵一攻山，高宗又吓了一下子，现在被烧的是昏昏沉沉，他哪受过这个呀，在皇宫内院竟享受惯了。虽然牛皋的军队里有随营的大夫，可都是医道不太高明，治外伤的，弄点药也不退热，烧的赵构胡说八道。有丞相李纲、王渊在身旁伺候着，这阵儿军兵进来跪倒磕头，还不敢高声，怕吓着皇上。哎，启禀李丞相，岳飞岳大帅在庙外候旨，要求见圣驾。李刚还没说话呢，高宗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他本来是烧得迷迷糊糊的，可他一听岳飞两个字，本能的他精神了。你说谁来了？万岁，岳飞岳元帅来了，带人马来救我们来了。高宗一咕噜从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此话当真，卑职哪敢撒谎。哎呀，谢天谢地，快传姑的口旨，叫他进来答话。是，万岁有旨，请岳大帅觐见呐。臣遵旨。岳飞迈虎步挺镖躯进了庙门，抬头一看，呀，是怪凄凉的，小破庙就一间，搭了个行床，高宗在床上半倚半坐，点了个小油灯，那个灯亮就有豆粒那么大。王渊、李纲两个老臣左右相伴，岳飞心里很不好受啊，扑通的跪下了，磕膝盖当脚走，来到了床前。万岁，微臣保驾来迟，叫主公受罪了，岳飞罪该万死。说话的时候声音颤抖，高宗低头看见了岳飞，哭了。岳爱卿，你可来了，真想不到你我君臣还能见上一面，我两眼都望穿了。爱卿，你何罪之有啊？都是奸臣误国，我重用奸贼张邦昌，丢了金陵，险些丧命，是古一时的糊涂，现在我都懂了。亲家，望你精忠报国，保姑离开虎口，到临安重整朝纲，杀退金兵，迎请二弟还朝，姑总死九泉之下也瞑目啊。说到这儿，高宗一口气儿没上来，身子一软倒在了床上，人事不知，他昏过去了。可把岳飞李纲吓坏了，连忙过来，连锤带打来喊：万岁苏醒，万岁苏醒。岳飞这才仔细的看，赵构脸色苍白，眼窝塌下去了，满嘴起着大泡，哪像当初在金陵的模样。李纲、王渊也都黑瘦黑瘦的。二位大人受苦了。李纲说：岳元帅，万岁病得挺重，这可怎么办？又没个好大夫调治。老相爷，我本想保护主公立刻杀下牛头山，现在主公病体沉重，恐怕受不了鞍马劳乏，只可等万岁身体健好再走。只可这样，不过可得注意，别叫金乌珠带人马摸上牛头山，本帅知道了。

了一会儿，高宗晃过来了，拉着岳飞致使哭。岳飞安喻了几句，就在这阵儿，马童张宝进来了，大帅，抓住一个奸细。岳飞一愣，在什么地方抓到的？就在山顶上，带进来。是，张宝出去时间不大，押进一个人，快快快，跪下见我们大帅。这个人吓得浑身乱抖，哎，给大帅磕头。岳飞低头一看，这个人年龄不大，十六七岁，头打着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了灰色的道服，好像一个小道童，吓得浑身乱哆嗦。岳飞看了看

0: 的顶峰，不过这两个峰不太陡，好上好下。
1: 哦，
0: 你们玉虚宫有多少道人呢？
1: 有30多个呢，
0: 地方可宽敞。
1: 宽敞，那有30多间房子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地方多人少。
0: 岳飞一听心里非常高兴，
1: 小师父，既然如此，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叫岳飞，当今天子避难在此山，因龙体不爽，一会儿请你回去告诉你的师父，我们打算借几间房子让万岁将养身体，等我们走的时候一定多给相思钱，可以吗？
0: 小道童一听吃惊的睁大了眼睛，
1: 无量佛，你是谁？
0: 本帅岳飞。
1: 啊，你是岳飞？你就是家住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那位岳飞岳鹏举？听说岳母教子有方，曾经赐字精忠报国，一出世青龙山800破10万，爱华山金乌珠损兵折将，藕塘关大败粘罕的兵马岳元帅。
0: 小仙长，你太夸奖了，正是本帅。
1: 哎呀，我能看见岳大帅真是三生有幸，我给您磕头了。
0: 帮帮帮，磕3个响头。
1: 哎呀，小道士，请起请起，你怎么知道本帅呀？
0: 我师父常提起你啊。另外，药王庙有个水泊梁山好汉神医安道全，他最赞成你，他说了你是当代的英雄豪杰，小人狗眼不识泰山，刚才我还吓坏了呢。
1: 小道士，你过分的高抬了，其实这些都是众家弟兄的功劳，我自己能做什么呢？
0: 小师父，去，你到玉虚宫给老师傅送个信儿，就说我们到那要麻烦几天。
1: 好说好说，你等着，我这就告诉我师父来接你。
0: 不用接，本帅马上就到。
1: 好，
0: 小道士乐乐呵呵的跑了。
1: 岳飞回过身来看了看万岁，
0: 主公，您身体欠安，一时半时走不了，请到玉虚宫将养几日，您看如何？
1: 高宗点点头。
0: 李刚说，好啊，咱们快走吧。
1: 岳飞叫张宝王恒到外边把装粮食的大车倒下来，把皇上扶上车，然后亲自保驾跟随李刚王渊等人够奔玉虚宫。刚到玉虚宫的门前，玉虚宫的观主法通领着道人呼啦跪倒一片，迎接大帅，迎接万岁。
0: 岳飞用手相搀，
1: 仙长，我们来打搅你来了。
0: 无量佛，岳大帅，请我们都请不来呀，何谈到打搅二字呢？
1: 快往里请吧。
0: 岳飞仔细的一看这个老道，哎呦，这个老道长得仙风道骨，谈吐不俗，心里十分的高兴。见老道足有60多岁，上中等身材，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仙衣，上绣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面如三秋古月，一步银须飘洒胸前，圆领大袖被山峰一摆，压在仙人下界一样，令人一见肃然起敬。
1: 仙长，麻烦你老人家了。
0: 哎呀，太客气了。然后见圣驾，把他们让到了玉虚宫里，在玉虚宫收拾了几间房子，算临时的行宫，高宗就在里边住下了。有人又请来了神医安道全给高宗诊脉开药方子。玉虚宫的观主法通专门在山上采药，人家就以采药卖药为生，所以按照药方子抓点药是一点不费劲儿，把药抓得了，熬好了给高宗喝下去。别说，神医安道全真不含糊，人家开那个药方这才叫对症下药，就喝了2回，高宗的病是大见功效，
1: 身体也不热了，也想吃的了，也精神了，还喝了碗莲子粥。
0: 一有精神，高宗就为自己的安危着想了。他问李刚，
2: 李丞相啊，京都失守，二弟在北国受罪，
1: 孤幽被困牛头山，你看有何？

0: 能退金兵，转委为安呢、啊？李刚说：“万岁不用担忧，有岳飞在，哪怕金兵百万。不过，你老人家应该笑话。”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全国这方面的教授不超过30名，我是其中一名吧。就 M 省大学而言，在他的动物系里就设了马学研究生，这不，我刚一回国，大学就邀请我去给研究生们上课呢。阿米娜还真没听说过有人专门研究马学，而且爱山江还要给马学研究生们上课，这令他对爱山江产生了几分佩服的同时，也动了收编爱山江的心思。
6: 刚才听吴副主席说，您对马术管理方面也有研究。
5: 凑合吧。前年我曾有3个月的时间担任过深圳马术俱乐部的马房经理，理顺几匹马比理顺几个人可要简单多了。
6: 阿米娜不失时机地说，咱们俱乐部内部运营半年了，我请了几名马术运动员到我这儿帮忙，我给他们开600块钱的工资，但其实每月都超过了1000块。我想您为深圳的骑马俱乐部服务时，他们给您开的工资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吧。当然了，如果您曾效力国外的骑马俱乐部，尤其在英国，那工资可能要翻上几倍。但是您现在回来了，如果您愿意帮我啊，当然了，其实也是我在帮您，我想我们是否可以确立一种合作关系呢？
5: 我想请教董事长啊，咱们之间怎么个合作法呢？您是大财神，我是一个穷个体户，而且您并不了解我，我们之间有合作的可能性吗？
6: 咱们这不是已经在开始了解了吗？至于合作，可以有多种方式啊，比如我请您当我的马房经理，月工资3000到5000元。再比如您以入干股的形式参股我的骑马俱乐部，每年年底分红，您出的是时间、技术、名气，而我的融资和策划能力您不用担心，更不用担心骑马俱乐部会在我手下败落。如果您愿意与我合作，您就等着发达吧。
5: 哈哈，对不起啊，我只想当自己的骑马俱乐部的主人，我不想当别人的高级打工仔。啊，您还是另请高就吧。
6: 阿米娜表现出少有的耐心。嗨，您的条件呢？建一个俱乐部需要时间、资金和各种关系。而您现在仅有计划和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我操作这个俱乐部2年多了，到今天才算正式营业。我耗了多少精力，只有我自己知道。听我劝吧，其实合作对您来说是最好的方式。或者选一，或者选二，您呐，都不会吃亏的。
5: 爱山江似乎被阿米娜的豪气和他的运作能力所折服，他表态说：“啊，虽然听上去您很武断，但是我愿意考虑您的建议。就我的实际情况而言，我可能会对第一种合作方式

0: 进去。阿米娜兴奋的双手一击掌，她知道对方已经动心了。凭着商人的精明，她立即打消了艾山将跟她分红的念头。说实话，那样做毕竟要冒很大的风险。她赶紧说，这就对了呀，我的俱乐部现在急需一名懂得马术的管理者，来给我当马房经理怎么样？工资价格还可以再议呀。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反正我在您这儿也不可能发财，那么工资是多少？哦，我还是很在意的。阿米娜上下打量着艾山江，发现他的衣服质地很好，都是名牌。仅凭着这点，此人也不像没钱的样子，如果给的工资太少，会留不住他的。所以阿米娜痛快地伸出五根手指头，以生意人的口吻讨价还价说，这可是一个让我吐血的价啊，而且我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那阿米娜用手一指俱乐部对面的别墅小区，看到了吧，那十栋别墅刚装修完，稍稍晾上两个月，我就准备投入运营了。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那其中的一套别墅您先住着。艾山江不屑地瞥了一眼别墅，哈，董事长可真够精明的了，雇马术教练的同时还免费雇了一个保安。以我的性格，在哪儿都待不长，我要是想有自己的房子，比这更豪华的别墅买个一两套，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只是我不愿意把自己永远都拴在一个地方。您的好意我领了，咱们现在谈这个问题似乎时机还嫌早吧。一直在旁边冷眼观察的干瘦干瘦的副董事长阿布多西克碰了碰阿米娜的手臂，意思是他有不同意见。然而阿米娜不予理会，伸出去的五根手指根本没打算收回，让艾山江住别墅的突发念头也没改变。这个细节被艾山江看到了眼里，他心里有数了。不过呢，依我看，董事长倒是挺有豪气。可惜啊，女人的话并不一定说了算呐。阿米娜不悦地看了一眼阿布多西克，挑衅似的说，不错，金地公司是个股份公司，可是我在公司占 70% 的股份，遇到重大事情，我的态度代表 70% 股东的态度，您说对吗？他的这番话实际上是说给阿布多西克听的，在他的眼里，阿布多西克是处处碍事碍眼。詹江离开之后，阿布多西克不悦地提醒道，两个月前的董事会上只说要借比赛的机会聘几名教练和驯马师，没说要聘人当马房经理啊。董事长是否太冲动了，或者说你太感情用事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1: 艾山江离开之后，阿布多西克不高兴地提醒着阿米娜，说他有些太冲动，还有些感情用事。一提到感情用事这个词儿，阿米娜有点恼火，她警告面前这个瘦弱的男人，
2: 哼，你哥哥长期与许多女人鬼混，还用公司的钱给他们买房子，这算不算感情用事啊？我只是聘用一个能干的人给我当马房经理，怎么算感情用事呢？这只能说我一心为公司考虑，我当机立断，是怕真正的人才转眼就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3: 哼，是吗？可是至少也应该对这个陌生人调查一番吧，再发出邀请那也不晚啊。而你自作主张，万一将来出了事儿，谁来承担后果呀？
2: 哦，难道吴副主席的老朋友还需要调查吗？刚才颁奖的时候，你又不是没看到他和吴向农又搂又抱又开玩笑，难道这种关系还不可靠吗？
3: 算了吧，你别跟我提姓吴的那个家伙，谁看不出来那个老东西是冲着你的财和色来的？他要是真精明，用得着天天围着你的石榴裙转吗？啊，我烦透了那个老家伙了。
2: 阿布多西克，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就这样决定了。
3: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2: 那就等于没说。
3: 好吧，咱们公司进人我不反对，我只是提醒你，选人慎重点儿，别一看到长得像样的男人那眼球就发亮，这种男人就有可能是咱们公司的克星，是陷阱。我跟你说啊，别怪我事先没提醒过你。
1: 阿布多西克的话里带着刺儿，阿米娜伸出手去温和地弹掉他衣领上的一根短发，笑着说，
2: 瞧你瞧你，操心呐、啊，操的头发都快掉光了。不过你的提醒呢也对，这事儿确实不能太草率，毕竟这个公司不是咱俩说了算，还有一个董事会，还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哎，要不这样吧，我建议先试用他三个月，这期间呢你尽可以对他调查呀，我授予你权力，有问题就开掉他，没问题就留下来， OK？ 关键是公司的大事别让他参与就行，就把他锁定在骑马俱乐部这一摊不就行了吗？说到底，咱们的公司需要打出名气，需要靠俱乐部做许多事，这里得有个懂行的人撑着。哎，你明白我的苦心吗？
1: 阿布多西克见阿米娜的态度突然转变，再说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不想再争论下去。他趁机摸了阿米娜的手背一下。
3: 好了，那我去开车。
1: 阿米娜坐进帕萨特轿车，本想闭眼睡一会儿，可是由于兴奋竟然睡不着。他一遍遍回想着艾山江结实有力的臂膀，那手臂简直性感极了，尤其与阿布多西克兄弟俩相比较，

0: 戴山江拥有的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的手臂。仅凭着艾山江结实有力的手臂，阿米娜就有点心惊摇荡了。她敢肯定，一旦艾山江对自己有意，自己根本经不起这个男人的诱惑。她设想自己倒在艾山江怀抱时的样子，想到艾山江用力占有自己的身体的情景，想到那种作为女人的幸福，她就有点情不自禁了。阿米娜正值渴望性、沉醉于性的年龄，可是她长期不在丈夫的身边，性生活显然得不到满足。有时候她也真想出点格，可是丈夫把她的弟弟阿布都西克安排在自己身边监视着自己，这让阿米娜恼火不已。她也明白阿布都西克反对留下艾山江，也是看出艾山江有一种使女人销魂的魅力。他怕自己的嫂子因此会对哥哥不忠。就在阿米娜沉浸在对艾山江的幻想之际，她的手机突然响了，是米基提急切的声音：“
1: 不得了了，刚才派出所来电话说阿斯卡尔在东北出事了。”“
2: 什么？阿斯卡尔出事了？什么时间？为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消息来源可靠吗？”
0: 阿米娜着急地一连串地追问着。
1: 这消息不会弄错的，派出所的警察正式通知了咱们，阿斯卡尔因为非法倒卖美元已经被东北警察刑事拘留了。”“
2: 哦，那么另外几个人呢？他们被抓了吗？你给我听好，这件事绝不能在公司内部走漏风声。”
0: 这会儿阿米娜早已把对异性的浮想都抛到脑后了。阿斯卡尔被抓可不是一件小事，阿米娜的心疼。

0: 询问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努尔实际上成了阿米娜的替身，他辩解着说，
1: 哈哈，阿斯卡尔的行为属个人行为啊，与公司呢毫无关联。他呀，早已不是公司的员工了，更不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曾经是公司的保安员，可是两个月前呢，已经被公司解雇了。
0: 努尔还振振有词地出示了公司在两个月前的一份解雇证明。王军没想到他们会耍这一招，真是有点傻眼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翻江鼠讲评，当众一说，八王没在莲花观下院，大伙儿也就没心再打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高声断喝：“呆！陆坤，视耳言而无信呐、啊！跟你们这帮人办事儿，真叫人可气可恼。我们可不是怕你，我们要去找八王千岁。”所以这个仗不能继续再打了。三尺地灵魔点点头：“好，恕不奉陪，我先行一步到莲花观总院等你们去。”陆坤一招手，率领一部分人从小道赶回莲花观总院。蒋平跟徐良、白玉瑞大伙碰了碰头，事到现在非得找郭长达讲道理不可，因此整队出发。兄弟白玉瑞打赌机长，说得清楚假得明白，我们只要大破了九兽朝天厅，我们就可以把八王请回去。这话是你说的不？然一点儿都不假。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扑空了，结果还好悬被你的弓箭手包围，命丧在朝天厅，这作何解释？徐三将军，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你们别光指责我，我相信我郭长达说话是算数的，但是事情多少有点变化，这变化就在你身上。此话怎讲？三将军如果不健忘的话，你是不是路过南郑县贾家店，遇上了金掌佛禅、白莲华、燕峰等人？
3: 啊，是啊。
2: 哎，这就得了。你是不是把金掌佛禅的胳膊给砍下一条去？
3: 啊，有此事。
2: 好嘞，事儿就从这儿引出来的。金掌佛禅跟我是几十

0: 年的好朋友，为了我掉了个胳膊，我能不给他报仇吗？我能听之任之，袖手不管吗？消息传到莲花观，我是怒满胸膛，为了惩罚你们，故此才把八王赵德芳转移了，叫你们空欢喜一场。倘若不发生这种事情，我说话是算数的。三将军，这回你明白了吧？
1: 可把徐良给气的，
0: 心说这个郭长达真是狡猾的顶点。方叔安在旁边插言：“哎，我说郭长达，我说两句。既然你把八王千岁转移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人，你怎么给我们答复呢？今天你必须得讲明白，说清楚。”“
1: 好。”
0: 方才我也说了，咱们就这个事儿把它摊牌。八王赵德芳现在就在我的莲花观，身体还不错，我们对他照顾的也挺好，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就怎么办。要想给你们不难，但是不能这么给呀。你们找上门来吹胡子瞪眼，我就把赵德芳给你们，我还算什么莲花门的总门长？将来我到了江湖上还怎样见人呢？我自己呀，得给我找个台阶下。我打算就在我们莲花观的门前那片空地摆一座擂台。我们莲花门请我们的朋友，你们开封府请你们的朋友，咱们定为八月初一开擂比武，咱用不着这么偷偷摸摸的，这犯不上啊。有能耐没能耐叫天下人去评论，倘若这个擂台你们要取胜了，我们就把八王交给你们。不但如此，贫道犯什么罪，打什么官司，按律治罪，不知众位意下如何？白云瑞一瞪眼：“郭长达，你想要立擂比输赢，然也。白将军，你却战不成。白某从来没胆小过，不过你们三番五次失信，已经让我们不相信了。如果这次擂台我们真要取胜，八王你真给我们吗？说话算不算数？哎，多享福啊，敢比一国的太上皇，从来也没受过这个罪，落到人家手能好得了吗？打过来骂过去，虽然一日三餐不断吃喝，那跟养猪也差不多少啊。尤其这个精神上的压力受不了啊，这老头想死不能，求生不得呀，简直把心血都熬干了，能不变模样吗？短短的两个来月，老头等于扒了一层皮呀，脸上的光彩没了，眼窝深陷呐，如傻如捏。群雄一看，心如刀绞一般，全站起来了。郭长达往当间一横：“妈，我三将军、白将军，各位英雄，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哪一位想趁这机会把赵德芳给夺走，你们可不够人物。我相信你们也不能那样办，可即使有人胆敢这么办， 照的方要有个三长两短。

0: 那可就别怪我郭长达。就见那20个彪形大汉嚓嚓嚓把刀就架在赵德芳脖子上，两把匕首贴在他的左右软肋，谁往前一凑，这就动家伙。郭长达往旁边一退，请吧，有话你们就谈谈吧。群贼冷笑着在旁边看热闹，众人全都跪倒了，王家千岁，恕臣等无能，我们这厢有礼了。好半天赵德芳才把头抬起来，多利哆嗦呀，往前边看看，你们是谁呀？
1: 陈蒋平、白云瑞、撒县徐良、
2: 樊松安，
0: 大伙儿一报名，八王才清醒过来。老头子晃着脑袋哭开了。
2: 各位，想不到咱们还能相见呢。
0: 哎呀，他这一哭可要了命了，在场的人全掉眼泪了。
1: 蒋平急忙把眼泪擦擦，王家千岁，时间短处，咱把话说清吧。就因为我们没能耐，没把您老人家请回去，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我们跟郭长达已经交涉好了，8月初1要在莲花观的门前设立八王擂，我们想方设法要把您救回去，请老人家保重龙体，现在等待一个时期，老人家请千万不必难过才是。
2: 我八王爷，您可是男子汉大丈夫，您要往开处想啊，如果您要照这样子下去，这条老命非交代不可，我们费9牛2虎的劲把你也救了，你也玩完了，那还有什么意思了呢？请您好好的休息，该吃吃，该喝喝，您就相信我们准能把您救回去。
1: 是啊是啊，
0: 大伙就劝。郭长达一看差不多了，各位行了吧，该说的话也都说了，押回去。就这样把八王爷又带走了。老少英雄气得狠狠瞪了一眼郭长达，心说老匹夫，就因为你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质，我没有办法呀，等把八王爷救回去，咱们再算这笔总账。就这样大伙儿忍痛含悲离开莲花观。郭长达还真不错，领着人送到大门外拱手告别。安下郭长达咱不提，单说老少英雄回到开封府，不敢隐瞒呢，把这件事如实的禀明包青天。包的人闻听长叹一声，也无可奈何。你看包公断案那可真了不起，但办这件事一窍不通，有劲儿使不上，只好修下本章奏明四弟仁宗。除此之外，包大人跟蒋平众人商议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相爷，这您放心吧，我们在路上和云瑞、徐良都商量好了，8月初1离现在还有21天，这21天我们就得请人了，人是越多越好。另外呢，就8月初1赶不到的，迟来个10天半月也未尝不可。凡是能打的，跟我们交情不错的，我们是都得请来。
2: 好，那么一切全由你下去安排。
1: 遵命。
0: 蒋平领着人退回校尉所，大伙舒心已毕，也没心吃饭，然后凑在一起商量对策。这时有人 把风僧醉菩提凌空北侠欧阳春诙谐老人走化昌也都请来了，让三位列席。三位老人家闻听事情又出了变化，也不由得紧皱双眉。但是事情已经决定了，就得这么办了。下一步请人，请谁呢？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决定写八封信，立刻派人骑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投到本人手中。这八封信都是谁的呢？头一封下到河南登封嵩山少林总院，聘请八大名僧之一之二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聘请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这是凌空的口气，要求两位师兄无论如何你们在八月初一也要赶到东京参加八王擂。那么这俩大和尚哪怕来一个，大伙心就有了底了。这第二封信命人骑快马送到四川峨眉山白云观，聘请四个人，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这封信是白云瑞写的，写的非常恳切，要求就是四位不能都参加，哪怕来一个，不管是谁也可以。把八王擂的情况全做了介绍。这第三封信是诙谐老人走化昌亲笔写的，下到冰山北极岛，要求师兄长法道雪珠莲亲自出头。倘若师兄公务太忙不能抽开身，那么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来也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来也行，或者飞飞上人诸葛随来也行，但是必须得来几位。这第四封信下到云南三老庄，聘请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公以及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封信是蒋平写的，因为苗三爷是蒋平授业老师，那两位都是师伯，要求三老务必参加。徐良还提起笔来给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师叔神行无影盗骑驴的剑客古云飞写了封信，要求他们二位参加。同时徐良还要求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几位高人参加。书说简短，这八封信写完了，封好了，命人即刻起身都分送出去了。哎呀，大伙儿啊如实重合才透过一口气来。下一步一商量，来这么多人往哪儿安排呢？道教住的相国寺也不方便，干脆在京里包一座店房吧。蒋平提议把十字街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开店的掌柜的叫秦林，人送绰号神枪将，也是上三门的人，他爹就是大名鼎鼎的赛叔宝的亲戚。蒋平派人跟他一联系，秦林慨然应允，把住店的老客全给安置到别的店房，把秦家老店整个给腾出来了，而且请来工匠及时粉刷，被褥拆洗，准备的一切妥善，好接待四方的高人。 蒋平心中暗想，信

0: 逃出去了。杨宾馆也准备的不得灵儿呢，究竟这些高人谁能来谁不能来，八王擂上能不能取胜，这就很难说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八月初一。
1: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白眉徐良与飞云道长郭长达打赌击掌，8月初1要在八王擂上比斗输赢。开封府老少英雄就做好了各种准备，眼看8月初1就要到了，可是请的这些人呢还都没露面，把大家急得心塞油喷。蒋平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秦家老店，展雄飞和智化都在这儿，他们俩奉命在这接待来宾。蒋平一问还没来客人，连南侠带智化都是紧锁双眉，心说正在用人之际，他人就都不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大家落座闲谈，正在这时伙计进来，回四老爷，徐三将军客人到。哦，蒋平就站起来了，嘿嘿，真来了人了，来来来，咱们出去接接。老少五位来到秦家店门外，一看并排有4位老者，头一个面如银盆，第二个面似晚霞，第三个面如重枣，第四个是个花花脸儿，每人手中都拿着条拐棍，背后身背包裹。蒋平和南侠他们不认识，徐良可认识，一瞅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春秋四老。那个白脸的就是春秋四老的大爷春月春光好，第二位是夏至夏天长，第三位秋霜秋凤舞，第四位是冬至冬静波。当初在小孤峰，徐良跟人家学过能耐，相处了很长一个阶段， 一看这四老捷足先登，他们先到了开封，徐良是喜出望外，跪倒给四老叩头。老人家一下可好，晚辈徐良给各位行礼了。
4: 起来起来起来，三将军，自小孤峰一别，现已数日，你挺好啊。
3: 托老人家的福，我都挺好，你们老四位也挺好。
4: 嗯，
3: 一切照旧。四位老人家，来，我给介绍介绍。
4: 徐良回过头去，把蒋平、展昭、智化、云瑞叫过来，逐个给做了指引。大家彼此见礼，把四老接进秦家老店。蒋平吩咐一声，打来净面水。四老洗完了脸，漱完口，重新归座，是排摆酒宴。大爷，春月春光好，在席前问徐良。徐三将军，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们接着了，一点都没敢耽搁呀。没过两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知道这次八王擂规模是不小，因此在路上又约了几位朋友，故此才耽误几天。这几位朋友过些日子必到。徐良表示感谢。不过春月春光好，打听打听莲花观的阵势，不由得紧锁双眉呀。三将军，各位，我并非长人家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那郭长达不但为人尖角，而且武艺惊奇，绝非等闲之辈呀。我想郭长达没有充分的把握，绝不敢摆这座八王擂。咱们认识穿红的，人家认识挂绿的。郭长达都请了什么人呢？
3: 这我可不清楚。
4: 不，据你知道的都有谁？
3: 据我知道的，有飞剑侠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等等。
4: 哎呀，我以为他都请来什么高人了，闹了半天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真要是这些人，用不着旁人，我姓魏的烧庄包圆了。天龙仙师认为师弟说话有点过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魏白宝觉着有点失口，往下就不说了。徐良

0: 把云瑞叫过来了，你给指引。云瑞一听老前辈，赶紧施礼。天龙仙师一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小伙子长得干净利落，因此跟云瑞非常亲近。魏百宝则不然，看着云瑞一皱眉：“你就是玉面小达摩吗？”“啊，不错，正是晚辈。”“你爹是白玉堂？”“对。”“你老师是谁？”“白云剑客夏侯仁，风僧醉菩提凌空，威震西方老鸳鸯，公冶寿长。”“嚯，仨老师！你要跟夏侯仁他们学能耐，你的武艺肯定是错不了啊。不过我也不用看，你这能耐赶不上徐良，往后可别骄傲啊，好好跟着你三哥学。”“是，谨遵老剑客吩咐。”徐良一听这人说话，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是不分轻重啊，这在店房外头大吵大嚷的，叫人多下不来台。老仙急忙往里相让。天龙地雅一进屋，呵，一看春秋四老在这坐着呢，故人相见，非常亲热。四老也起身让座，彼此见过，添了两把椅子，二人入席。谈话的中心离不开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八王类。大家正谈着呢，鲍师弟又进来了，连鲍师弟都乐了，心说平日谁也不来，今儿个连成串了。四老爷，徐三将军，又来客人了。哦，蒋平让徐良他们坐着，带着展雄飞出来迎接。他一看来了十好几位，为首的仨老头，正是云南三老庄赫赫有名的云南三老大爷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宫，三爷茂海老龙神苗九溪。除了他们爷仨之外，还带着一帮徒弟。在苗三爷身后站着俩人，一个是半的老头，此人正是小龙神苗正旺，还有个年轻的漂亮小伙，是苗正旺之子苗九溪之孙海底寻真苗顺苗志奇。看来人家一家子全来了。蒋平一看，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因为苗三爷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啊。蒋平在年轻的时候在三老庄住了多少年呢，一看老师这一到了，蒋平腿一软，双膝跪倒：“二位师伯，老师，我给你们磕头了。”哎呀，三老的心里头也热乎乎的：“蒋平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吧。”一看蒋平比当初还瘦，当初上秤腰腰啊能有70多斤吧，看现在充其量也就是50斤挂零，简直这小干巴老头满脸全是褶，胡子都见了白了。苗三爷抓住徒弟的手：“蒋平啊，你可瘦多了，也老多了。哎呀，我的师父啊，您徒弟都60的人了，焉有不老之力。不过师父，我看您的精力还是蛮充沛的。”“
1: 可不是，我吃饱了没事儿，在家一待，不愁这不愁那，所以没显出老来呀。”
0: 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就问蒋平：“客人来了多少了？”“
2: 不多，春秋四老天龙地雅这两波客人刚到。”“
0: 哦，这一说我们来的还不算晚呢。师傅，师傅，往里请吧。”
2: 蒋平利用这个机会又跟小龙神苗正旺、海底巡侦苗志奇打了招呼，大家这边谈边往里走。云南三老这一来，春秋四老、天龙地雅全站起来迎接，都是老熟人了。见面之后当然有一番的亲热，展昭传话另排摆两桌酒宴。打这开始，左一波右一波，保镖的、护院的、辽东的、江西的、甘肃的，这人就陆续不断。没出两天的功夫，秦家老店都快住满了，可把蒋平和徐良他们忙坏了，脚底下不闲呐。而且来了客人，他们还必须禀明包青天，让包的人心里好高兴。就在七月三十的这一天，又来了几波主要的客人。头一波，中山剑客吴元恭；二一波，展翅腾空背摩天纪老纪华成；一朵红云飞镰道人。徐良和蒋平亲自迎接，这一见面，中山剑客吴元恭乐了：“四老爷，徐三将军，恕我等冒昧呀、我们没接着请帖，自己可就来了。”蒋平乐的直跺脚：“老剑客，您太客气了，这就说明咱们不惜外。为什么没给你们写请帖呢？一是道路遥远，二值得你们太忙，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也就不讨扰了。没想到关系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你们老三位还真来了。既然如此捧场，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说着把三老接进去，可三老屁股刚站在椅子上，客人又到了。闹了半天是山西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见过师父跟师叔，把二位老剑客接进去。古云飞还骑着驴来的，有专门的人负责伺候，咱就不必细说了。往屋里一看，左一桌右一桌，全都是高人了。二老也非常高兴，徐良拉把椅子坐在师父的身旁，多日不见，得陪着谈谈。梅良祖问徐良：“孩子，八月初一非得打八王擂吗？”“那是自然，我听说人家都准备好了。”“哼，郭长达呀，郭长达真是自不量力呀。当然咱得承认他有能耐，可是你越不过一个礼字去。一个出家人竟敢囚禁国家的八王千岁，而且以八王为名设立擂台赌斗输赢，真是犯下不赦之罪。我看这笔账快结清的时候了。”徐良点头。古云飞在旁边插话：“孩子，你们还请了谁？”徐良掐着手指头如实地一讲。古云飞往人群里看看：“峨眉四大剑侠还没到，少林的高僧也没露面，还有几位高人没来。当然了，路途远近有关系，人家有没有事儿还有原因。不过这些人肯定是得来。”大家谈论多时，徐良下去给准备住处。简短解说：转过天了，八月初一，大家早早的就起来了。干什么呢？一个前去赴擂，二一个内阁大学士开

威风府的府尹薄的人来看望各位英雄，大家都准备好了。天还没等亮，包大人坐着大轿就到了秦家老店。等进店之后，有蒋平和徐良、白云瑞陪着跟各位英雄见面。包大人勉励众人多多出力解救八王千岁。你看包公说一句话重如千斤呐，给大家的鼓舞是非常大，众人是深表感谢。包大人还有事需要上朝，在这稍坐片刻，起身告辞。他走了之后，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徐良和蒋平了。蒋四爷命人把凌空长老、麾下剑客走化昌、北下欧阳春全都请来。大家一想，按原计划行事，这么多人别忽堆，人多了目标大，行动不方便，也难以统一指挥，干脆分批赶奔莲花观。

0: 擂台是高耸入云，气势宏伟，看样子是没少花钱呢。而且这座擂台跟别的台有点不同之处，第一没梯子，你要想上去就得凭真功夫，第二太高，平地到台板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都赶上一般的城墙了。台上有八颗二人搂不过来的大明柱，在擂台左右还有一副贴金的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三个大金字，足有一人多高，八王擂。台口转圈有一尺多高的五色栏杆，而且出将入相两个门，就好像那野台子戏，不过比那戏台可大得多呀。后面是休息的地方，人家莲花观的人都在后边休息。此刻台上没
1: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3: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70多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只有白色天空下的恐怖。下雪了，阴冷的风掠过旧上海的街头，飘来黄浦江上外国轮船的汽笛声。所有行人神情冷漠，彼此假装陌生，互不说话，以免被某只耳朵偷听到，否则很可能某个小巷里突然冲出几个黑衣人，把你绑上压上铁皮汽车，永远从世界上就这么消失了。现在你看到一辆1930年款的黑色福特车顶着白色风雪驶过街道，行人们纷纷惊恐地避让，就算被这辆车压死，也顶多赔偿你3块大洋。司机身边坐着一个黑衣人，腰间别着一把勃朗宁手枪。后排坐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戴着黑色礼帽，30岁左右，相貌平平，只有一双眼睛如野狼般锐利，冷峻而警惕地盯着窗外。另一个人衣着破旧不堪，却是做工精细的西装，不知为何被糟蹋成了这样，虽然反复修饰过，脸上还有被殴打的痕迹，眼睛里充满血丝，长长的头发掩盖受伤的额头，嘴唇和下巴一圈布满了胡茬，仍然难掩他英俊的外表，简直是世上罕有的美男子啊！眉目之间英气逼人，既不像一般中国人平面，也不像欧美人过分立体生硬，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协调。难以想象一个男人会有这般漂亮，并非当时流行的京剧名角的那种阴柔之美，而是富有阳刚男

0: 男子气的自然俊美，就像东方版本的大卫雕塑，足以令所有女人为之倾倒，也会使一部分男人心猿意马。然而在他明亮的眼睛里却射出两道恐惧颓废的光，忽而看着窗外肃杀的风景，忽而看着身边阴冷的面孔，美男子的双手戴着手铐，就连双腿也系着脚铐和铁链。穿着蓝色中山装的男人转头阴阴地说，我从来都是一诺千金，只要找到那件东西就立刻把你放了。倒是你，我最亲爱的朋友，似乎从没有说过真话，但愿这次不要再骗我了。最亲爱的朋友？你还当我是最亲爱的朋友？
1: 蓝色中山装狠狠地瞪了一眼。
0: 高云雾，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你也不再是过去的你，往事不用再提了。
1: 名叫高云雾的美男子苦笑一声，
0: 其实我们都没有变，那么多年你一直记恨着我，现在终于被你抓到机会了。这是你自己给我的机会，谁让你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又是谁残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你简直就是一个魔鬼。罢了，彼此彼此。
1: 蓝色中山装始终警惕地盯着车窗外，看到城市的建筑越来越破烂，街道上的人越来越稀少冷清，便示意司机加快速度。前排的黑衣人已经掏出了手枪，预防可能的突袭。
0: 其实你们蓝衣社也是魔鬼。
2: 谢谢，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溢美之词了。
0: 你的脸皮真厚。既然我们两个都是魔鬼，那就用魔鬼之间的法则来往吧，不必再遵守人间的法则了。放了我，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你真是个天真的魔鬼啊，就像你的脸，多么漂亮的脸蛋啊。我的美男子朋友就像一张天使的脸，但只是假象。
1: 假象？高云雾摸着自己英俊的脸，忽然用力地撕扯一下，疼得几乎叫起来。
0: 我并不想成为魔鬼，我只是一个牺牲品。人的一切道路都是自己的选择。
1: 车窗外已经变成了白色世界，城市在后渐渐远去，两边是萧瑟的广阔田野，点缀着黑色的农舍，裸露在风雪中的干枯树枝。
0: 蓝色中山装伸手搭在高云雾的肩膀上，指着车窗外说道，东西在哪里？
3: 再往前，很快就要到了。
1: 一分钟后，公路边出现一道围墙，几排建造中的楼房，这是无锡荣家最新投资的工厂。
0: 怎么是这儿？你耍我？
3: 不，就是这里。
1: 1930年款的黑色福特拐进一条小路，经过一棵奇形怪状的大树，高云雾连忙喊道，到了。一个急刹车停下来，后排的两个人依然坐在车里，前排的黑衣人先举着枪下车，小心翼翼地在四周转了一圈。旁边就是无锡荣家的工地，但在这棵大树的底下却是一间残破不堪的关帝庙。黑衣人回来敲了敲车窗，
0: 一切安全。
1: 蓝色中山装裹上一条围巾，戴着墨镜下了车，将高云雾也拖下来。狂野的风雪让高云雾剧烈的咳嗽，蓝色中山装将自己的围巾脱下来裹到阶下囚的脖子上，抬头看着那棵大树，干枯的枝桠如死人的骨骸，扭曲畸形地伸向天空，在大风雪中凄惨地呼嚎，孤独地陪伴下。

0: 小小的破庙，这棵树早就死了100年了，也许还将再挺立100年。高云雾的腿上带着脚铐，艰难地走进了关帝庙。黑衣人始终用手枪顶着他的后背，司机跳下车在外警戒，腰间同样插着一支枪。这座庙实在太小了，年久失修，建筑沉降，走进去几乎抬不起头，只有一个黑黑的关公塑像。从柱子上的碑文来看，这座庙建于清朝乾隆年间。怎么可能藏在这儿？看来更像冬天流浪汉寄宿的小屋。蓝色中山装冰冷地盯着高云雾。就是这里吗？在下面。高云雾绕到了关公塑像后面，破庙的后面还有道小门，跨出去是个小小的院子，外面根本不可能发现，小院已经被白雪覆盖了，除了中间的那口井。东西就在井里。是。看着高云雾英俊的脸，蓝色中山装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对手下的黑衣人说，你下去。
1: 我
0: 黑衣人看着狭小的井口，握着枪的手在颤抖。忘了你是蓝衣社的一员吗？忘了要绝对服从吗？
1: 可是这会不会是他的花招啊？要我们到井里去送死？
0: 下去。中山装不怒自威，容伯的手下犹豫，黑衣人只能点头遵命。他将枪别入怀中，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扔入井中，许久才听到了扑通一声。
1: 好深啊。
0: 下去。黑衣人苦笑着说，
1: 请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
0: 他把身体像猫一样弓起来，慢慢地爬进狭小的井口，像重新爬入出生的产道，迅速被深井吞没，连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司机还在破庙外面守着，小院里只有蓝色中山装和高云雾两个人。他用枪指着美男子的鼻子，5分钟内他不上来，我就开枪。
1: 不，你不会开枪。在你拿到那件东西之前，你不敢杀我。
0: 蓝色中山装沉默许久，雪花飘落到脸上，缓缓融化为水。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五分钟后，井口突然有了声音，先看到黑衣人的头，然后整个人爬出来，全身上下沾满了黑色的污泥，站在白雪覆盖的地上，活像地狱的恶鬼。看不清黑衣人的脸，他跌跌撞撞地抱着一只铁匣交到蓝色中山装的手中，随后他浑身瘫软地倒在地上说，
2: 不，不要，不要，不要

0: 完这句话，黑衣人死了，一双瞪大的眼珠惊恐地对着飘雪的天空。常小舟，你是蓝衣社的好同志。蓝色中山装，面不改色，抱着从井里逃上来的铁匣，他举枪对着高云雾说，你蹲到角落里，背对着我，不许动。可怜的美男子照办了，蹲在角落一动不动，像只待宰的鸡。蓝色中山装后退两步，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铁匣。他看到了，表情从期待到激动再到惊讶，最后是彻骨的恐惧。合上铁匣，整张脸已经变得苍白，就像这漫天遍野的大雪。蓝色中山装再度举起了手枪，对准了高云雾的脑袋。
1: 别杀我，求求你，我的太太刚怀孕。
0: 太遗憾了，卓晴也怀孕六个月了。蓝色中山装露出即将要做爸爸的幸福眼神，声音却如此冷酷。高云雾，永别了。扣下扳机，撞针击中子弹，旋转出枪管，在高云雾睁大眼睛的同时，打穿了他漂亮的眉心。子弹从后脑勺飞出来，深深嵌入后面的墙壁。高云雾死了，像条狗一样死去，鲜血从眉心的弹孔流出来，渐渐染红他的脸，也染红满地的白雪。蓝色中山装收起杀人的枪，抬头看到那棵干枯的大树，一颗雪粒穿过扭曲的枝桠，落在高云雾死去的脸上。他双眼惊恐地看着苍天，随后彻底陷入了黑暗。时间，世界上最残酷的是时间。转眼已过去了七十多个年头。这是一间单人病房，看起来条件还不赖。床头柜上放着日历，今天是2009年12月31日。再过几个小时就是2010年了。日历旁边有面椭圆形的镜子，却被一块黑布蒙得严严实实，如某种原始的巫术仪式，与干净整洁的病房极不协调。窗外可以看到大片茂密的丛林，泛着夕阳金光的池塘，昆虫和鸟儿不时飞过。佛罗里达州气候湿热，即便十二月也感受不到冬天，正是适合他居住的地方。忽然，菲律宾籍女护士走进病房，挤出职业化的笑容说，
2: 小姐，有位先生要来见你。
0: 一位先生，被称作小姐的他紧张地皱起眉头。
2: 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我在这儿。就说您不想见他吗？
0: 好。但当女护士走出去的时候，他又烦躁地叫了一声，
2: 等一等，还是请这位先生进来吧。
0: 五分钟后，病房里走进一个中国男子，看起来五十多岁，穿着一件小马哥的风衣，绝非泛泛之辈。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看到半躺在病床上的女子，第一眼无比恐惧，几乎从门边摔倒在地，第二眼却是巨大震惊，仿佛天空瞬间坍塌，第三眼竟是难以言喻的痛苦，缓缓流下悲伤的眼泪。男人早就准备了许多话，此刻却半个字都说不出口，倚靠在病房的墙上，捂着自己的胸口，大概防备突发心脏病。看着这个男人如此难过流泪，让女子刚从噩梦中平静下来的心情也变得灰暗绝望起来。她认识这个男人，很久以前就认识，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几乎瘫倒在墙上，就这么僵持在病房里，如同

0: 提前举行葬礼。半晌，夕阳渐渐从窗台隐去，女子才发出声音：“
1: 你别哭啊。”
0: 老男人擦了擦眼泪，重新站直了身体，却不敢看女子的眼睛，内疚地说：“
1: 抱歉，男儿有泪不轻弹，是我的不对。”
0: 他的声音带着台湾腔。“
1: 没关系，我已习惯了。”
0: 然而越这么轻描淡写，就越让人难过。“
1: 虽然他们已对我说了你的情况，我也做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想不到，想不到。”
0: 男人再度哽咽地说不下去了。女人只能像安慰受伤的小孩，安慰这个50多岁的男人：“
1: 我在这儿过得不错，每天看着窗外的风景，听听音乐，不必为我担心。”“
2: 不行啊，你不能一直这样，我一定会拯救你的。”“
1: 拯救？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拯救。”“
2: 你需要。”
0: 此话似有所指，女子一下子紧张起来。“
1: 什么意思？你让他知道了？不，千万别让他知道。”“
2: 没有，这件事只有我知道，我不会告诉他的。”“
1: 你必须发誓。”
0: 老男人无奈地点点头。“
2: 好，我指天发誓，绝不泄露这个秘密，否则天打雷劈，堕入永恒的地狱，不得超生。”
0: 女人这才柔和下来。“
1: 对不起，我必须这么做。”
0: 送走了客人，女人重新支撑起上半身，看着窗外渐渐的黑暗，打开床头的台灯，白光笼罩房间，她把脸缓缓地转向了床头柜，看到那面被黑布蒙起来的镜子，艰难地伸出右手，一把扯下镜面上的黑布，遮盖多日的镜子发出耀眼的反光，清晰地映出了他的脸。犹豫了几秒钟，终于看清了自己的脸。又过了1/4秒，他发出了惨绝人寰的尖叫，如遭受地狱酷刑，传遍整栋死寂的小楼，惊醒湿地中所有沉睡的生物。镜子照出一张魔鬼的脸，一张比兰陵王的面具更可怕的脸。至于这个女子，你们也许已经猜到，她的名字叫莫妮卡。今晚2010年5月12号，上海西郊外资医院，我是高能，或者古英雄。2个小时前，我从非洲索多玛共和国飞回来，却没接到刚完成视网膜移植手术的秋波。保镖们带走所有的录像资料，开始紧锣密鼓的调查，就算挖地3尺，也要找到端木秋波和慕容云。而我，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 CEO 高能，则将踏上本书的大结局——不归之路。

0: 播，调频104.9，中播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杨。

秀伯彻底消失了，他的导盲犬贝贝也失踪了。在他住院动手术之前，狗被送到了宠物店，但在他双眼拆线前的几个小时，就有人从宠物店接走了贝贝。我雇佣了数百人去找秀伯，还花重金在电视台发布寻人启事，至今毫无进展，甚至没发现端木秋波的出境记录。至于另一位，我的结义兄弟慕容云，我请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忙，发现确有其人，英文名字叫约翰慕容，个人资料的照片显示正是我认识的美少年慕容云。然而他的出生年月却令人目瞪口呆，全美人口数据库显示约翰慕容出生于543年4月5号，出生国家是 China， 出生地是叶。1986年12月获得了美国国籍，543年，就算前面少了个一也不可能吧。公元前还是公元后？为了让我确信这个数字， FBI 做了全美人口数据库的截图，显示出这个荒谬的结果。假设，仅仅只是假设，这位看起来20岁的慕容云真的出生于公元543年，活到2010年岂不是1467岁？1467岁的美国公民约翰慕容，这是慕容云的荒谬，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荒谬？543，543，543，我努。

努力在脑中搜索这个数字，忽然想起一个人，兰陵王。公元543年，正是历史学家推测出来的兰陵王最有可能的出生年份，他的生日却从来无人知晓。不过4月5号不正是清明节吗？至于这位约翰慕容的出生地，根据全美人口数据库的记录 China 就不必我来翻译了吧。那么后面的夜呢？历史上的兰陵王当然出生于中国，但他的出生地在哪儿？不需劳烦历史学家，他们有学问的关在学校书斋里，能说会道的去央视百家讲坛的路上，我也自己可以用搜索引擎给出答案。兰陵王高长恭，南北朝的北齐王族，北齐建立于公元550年。其实兰陵王已经出生了，他出生的543年前后，表面上是拓跋后代元氏为君，实际统治者却是高氏家族。高欢一手操纵建立东魏傀儡王朝，迁都于华北古城邺。高欢死于547年，兰陵王的父亲也是高欢的长子高澄。兰陵王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与祖父应该都在东魏京城邺，也自然就是全美人口数据库里约翰慕容的出生地那个夜。但联邦调查局只能提供这些资料，除了出生年月和地点，就是那张清晰无疑的照片以外，全是空白。约翰慕容在1986年入籍美国的资料，几经查找都没有发现。 FBI 调查结果居然是档案遗失，他的居住与入学记录也是空白，那张照片的来历也没有答案。没有他的就职记录，没有名下房产记录，更没有任何纳税记录，从未领取过社会福利，这类人基本就是流浪汉。可这样一个穷光蛋，又怎么会出现在纽约拍卖行，以至数百万美元拍下南北朝的古董，令腰缠万贯的阿拉伯游王颜面扫地？慕容云，好一个神出鬼没、天外飞仙、一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江南慕容啊。但我绝不相信他是兰陵王。这位一身汉服的美少年，从进入我的世界第一秒起就沾上了神秘二字。根据中国的边检记录，持美国护照的约翰慕容5月10号从浦东国际机场入境，3天后搭乘另一个航班出境。航空公司登记表显示，他独自从上海飞回纽约，同机乘客名单中并无端木秋波。他是个关键性角色，不在于秋波本人，而是他的两位下落不明的亲人，哥哥端木良，还有爷爷，当年蓝衣社的核心人物，至少是骨灰级元老。只有端木秋波的爷爷，这位神秘莫测的老人才掌握着那把致命的钥匙，令无数人疯狂的千年密码，是古英雄和高能家破人亡的宝藏，兰陵王的秘密。慕容云瞄准的猎物，正是兰陵王高家与蓝衣社古家拼死相争的这个秘密，也是我命中注定难以逃脱、无处藏身的秘密。至于可怜的秋波，不过是他精心布置的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是引诱端木良与端木老爷子的鱼饵。第一条上钩的鱼却是我。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说，我不会做你们要我做的人，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人。透过舷窗外的云层缝隙，眺望辽阔的北美大陆，一大片反光的蓝色，是烟波浩渺的大西洋。这是天空集团的公务专机，从上海飞回纽约集团总部，召开本年度最重要的董事会。我半躺下来听着耳机，以前秋波做电台节目的播音，仿佛仍在电波之上，戴着午夜面具，倾听不同的人生。可他已经失踪了几个星期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0: 钟后，我踏上了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停机坪。御用直升机已经准备好了，将我再度带上天空，飞往钢铁森林的曼哈顿，降落在天空中心大厦的顶楼。虽然这次董事会极其重要，但我仍然保持低调，没有惊动下面的数千员工。接着索多玛石油项目东风，天空集团重新赢得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天空银行的财务数据在最近艰苦的三年内第一次有了好转的迹象，集团资产负债率开始下降，宝贵的现金流增长明显。来到88层的最高会议室，董事会全体成员正襟危坐，有老面孔也有新提拔上来的，他们早已被我的权威折服，绵羊遇到狮子般唯唯诺诺，除了一个人，财务总监希尔德，我们的小萨科奇。我一言不发地坐在上首，阴沉着脸瞥向每个人。最近几场董事会都在亚洲召开，第一次回到美国总部，小萨科奇又一次缺席，显然是故意挑衅。以往他一直带头反对我，暗中与外面勾结，处处挑战我的权威，但他毕竟掌握着集团的财权，拥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要砍到这棵大树绝非一朝一夕，难度远远超过推翻索多玛国独裁者。我一直隐忍至今，也是为了集团内部稳定，不要因为内讧被神秘的 Matrix 趁虚而入。然而最近的秘密调查发现，集团现金流发生异常，某些账面数字出奇的高，令人越来越怀疑有内鬼。不等我发问，我的全球助理史涛芬伯格解释道，财务总监希尔德先生已经一个月没来过总部了，三天前他和我通过电话，说是突然身患重病，目前在欧洲的一家医院治疗。哪家医院啊？我也好久没见过他了，着实非常想念他呢。安排我飞去探望病人吧。谁都明白我在说反话。史道芬伯格皱起日耳曼人的金色双眉，对不起，他没有说在哪家医院，连哪个国家也没有说。我还是保持喜怒不形于色，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却能通过每一毫米的空气深深感受到我的愤怒。平静地直视对面墙上的照片，莫妮卡，天空集团前任董事长，昨天打电话关照他们特意挂上的。面对这张美丽的脸庞，她的声音犹在，我只是戴着高能的面具，一具行尸走肉的空壳，脑海中真正闪烁的是他和兰陵王家族的灵魂。
1: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古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沉默半晌，我终于说话了。这次董事会主要就是讨论集团的财务问题，既然希尔德先生患病不能出席，那么会议就此取消散会。现在是纽约长岛仲夏夜，高斯国的四家庄园现在完全归属于我，然而我天生就不适合奢侈生活，绝大多数人员早已撤财，停止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数月不见竟已杂草丛生，宛若哥特小说的闹鬼古宅。但为了我的安全，几天前加派了数十名保镖，全副武装日夜巡逻，重建了整套安全系统，包括高达3米的红外线墙壁。我挑选了最不起眼的一栋房子，据说高斯国生前从来没用过，屋里的装修也非常普通，就像最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更没什么艺术陈列，全被我拍卖捐献了。窗外数十米便是当初莫妮卡居住的房子，仍然完整地保留她生前的一切，每天有女佣去打扫整理，好像这座庄园唯一的女主人依旧欢快地享受她的青春。我颤抖着关紧窗户，也不敢看那个方向，不敢想象他曾经的脸。然而今夜我相信，混血儿的美丽眼睛带着丝绸之路的忧郁幻想，镶嵌在庄园的黑夜深处，关爱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即便我已移情别恋，想到这儿，便胸闷不已，似乎他的灵魂已飘到身后，等待我回头献上虚幻中的红唇。不论能否找到秋波，我永远都无法逃避莫妮卡的影子，因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来自她无私慷慨的给予。我所亏欠莫妮卡的，是我奋斗毕生也无法偿还的，所以恳请我深爱过的人在另一个世界原谅我的无情，并且护佑我实现对你的承诺。徘徊几近子夜，我与上海的白展龙通完电话，没有端木秋波的消息。疲倦的脱衣准备上床，内线电话响了起来。董事长先生，有位女士想要见您。女士？三更半夜有女士来访我的庄园？难道是？不，这怎么可能呢？是财务总监希尔德先生的夫人。居然是小萨克奇的老婆，传说中的大美人啊，我却从来无缘得见。便问道，你确认就是他本人吗？
2: 是的，2年前财务总监夫妇来庄园做客，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好吧，请他进来。5分钟后，我打开别墅大门，一个女子穿着黑色晚装，戴着有面纱的古典帽子，只能看到朦胧的五官，晚上这么穿简直就是精神病。
2: 希尔德夫人。
3: 是的，尊敬的董事长先生，非常高兴见到你。
1: 为什么深夜来访啊？
3: 我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能否与你单独谈谈。
1: 他身边站着我的两个保镖，我犹豫片刻，点点头，让保镖守在别墅门外。希尔德夫人走进房子，随手关紧大门。这时我有些尴尬，希尔德是集团内最大的反对派，也是我想方设法要除掉的对手，他的老婆却半夜跑到了我的房间。客厅明亮的灯光显出他凹凸有致的身材，保养得如此之好，如刚出道的小明星。
2: 我面对美女总是笨拙不堪，即便已贵为财富亿万的强者，不禁咽了咽口水。
1: 请，请坐。
2: 他风情万种地坐上沙发，脱下遮挡脸庞的黑纱帽，露出一张模特般标致的脸蛋儿。我想所有初次见到他的男人心头都会为他狂跳不已，果然再也没回来过。直到今晚，我可不敢怀抱小萨克奇的老婆，赶紧跳起来后退两步，红着脸说，夫人，请不要激动，更不要害怕，集团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希尔德

0: 夫人整了整凌乱的衣衫，略带羞涩的点头，谢谢，你对我真好。读心术已经扫描他的双眼，正是这一切所言非虚。夫人，你是集团高管的家属，我们肯定会帮助你的。
1: 不，我怀疑现在的谢尔德根本就不是我的丈夫，而是另一个人。只有梦话才不会骗人。我的丈夫很可能在半年多前就已经遭到毒手，被人顶替身份，成为天空集团的内鬼。
0: 面对这位美人冷酷的双眼，我胆怯地沉默许久，就像我怀疑过自己不是高能一样。尽管他想方设法疏远妻子，不与他产生任何亲密接触，但女人是最敏感的动物，总有某个空隙被抓到蛛丝马迹，就像莫妮卡第一个发现我的秘密。
2: 希尔德夫人，非常感谢你的来访，告诉我这个重要信息，我们一定会彻底调查，还你一个真相。